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差少少的，差少少那么多就得的了。
5: 还没摸到的，真是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
6: 吓、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他想拖我的手，不好意思啊，嗱，俾你拖了。

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方面嘅消息。根据高腰气象部门嘅预计，未来三小时高腰区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零星嘅小雨，气温介乎25到30度，吹东北风1到2级。另外，省气象部门预计沙德尔残余嘅云系将会沿住两广交界南下，受到佢嘅残余云系影响，一直去到听日，我省仍然有较为之明显嘅降水。咁其中听日受到南海复合带嘅影响，广东嘅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另外，未来几日广东嘅海面同埋南海北部嘅对流活跃，雷雨时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咁仲要提醒嘅系，预计8月底到9月上旬啦，复合带喺南海北部维持，可能有新嘅热带扰动发展。

0: 遇到早晚高峰期，
1: 途经校区多留意，
0: 家长接送要警惕，
1: 转弯盲区不大意，
0: 齐监管，
1: 同自觉，
0: 共守护，让祖国的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今日系开学嘅第一日，现时见到高腰城区嘅位置咧，就是、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路段啊，往行政服务中心嘅方向有少少咁多嘅立诺。另外，府前大街嘅另一边，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耀南国际、往卫南国际方向吓，现时见到系慢紧嘅。另外睇翻南亭嘅路一小对出嘅路段，现时见到亦都系有少少咁多嘅唔理想。睇翻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咧，就包括有喺宝悦路啦、城北路啦，同埋松城一往建设三嘅方向。而东边咧就主要集中喺顺星花坛嘅几个来车嘅方向。继续往前啦，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啊，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另外，燕都大道嗰边咧，一柄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另一边厢嘅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数翻呢边恒裕城对出嘅交叉位置，星湖大道同燕都大道交叉位置，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双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嘅。而最后关注翻敏子广场对出嘅位置啦，咁亦都系顺安三路啊，华英城对开嘅路段啊，往敏子广场方向有一小段嘅拥堵。提醒各位啊，途经以上嘅慢位时咧，记得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4: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5: 呢、这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4: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6: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8: 早晨，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
11: 早上好，
12: 早晨啊！
13: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4: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

0: 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咁啊，朝早八点十三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今日九月一号啊，咁啊全体嘅呢一个小学生、中学生、高学生啊、高中学生啊都要翻学噶啦。咁啊，大学生咧就可能咧就未翻学。咁啊，有啲朋友咧，大学生咧都会去到咧九月中先翻学嘅吓，一个超长嘅暑假。不过咧就其他嘅学生仔咧、学生哥咧都要翻学噶啦吓。咁啊，今日嘅呢一个咧就天气方面咧都系仍然落紧雨，因为咧就系嗰个台风咧就系啱先阵间会讲到噶啦吓。沙德尔系嘛，咁啊走咗又翻。天气方面咧，就啱先高耀气象台咧就发咗一个咧就系短时嘅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个钟头高耀区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零星小雨，气温25-30摄氏度，东北风1-2级啊，咪落雨嘅天气，希望各位嘅呢一个咧就系送小朋友嘅呢一个司机大佬啊，咪都要小心谨慎吓。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同样都系有呢个高耀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
2: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咪讲翻嚟开学嘅日子吓，今日高耀区中小学、幼儿园等迎来了新学期开学的这个呢就是日子。咁啊，师生家长就要注意啦。开学季咧正值咧就系夏末初秋嘅换季时节，亦都系多种传染病嘅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同埋咧就系聚集性疫情发生嘅风险。秋季开学啊，重点关注三类嘅传染病，一就系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喺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白日咳、麻疹、风疹同埋就系腮腺炎等等吓。咁啊，第二就系呢一个肠道传染病，咁啊传播以口粪途径为主嘅。咁啊，手卫生咧就系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啊，同埋就系鳞状病毒引起嘅病毒性辐射等等。而第三点亦都系最需要注意嘅就系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同个人防护就系关键，包括有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同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等嘅。
3: 跟住咧，讲下点样令到学生哥去收心吓。区中医院嘅儿科专家就提醒啊，家长要科学引导小朋友啦，调整状态吓，循序渐进，纠正翻自己作息习惯，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啊，借助亲子共读啊、筹备开学文具等方式啦，舒缓小朋友嘅开学焦虑情绪。咁同时啦，要提前逐步恢复上学嗰时候嘅作息时间，避免一刀切式嘅强制早起吓。嗱，饮食上要减少冷饮啦，同埋零食嘅摄入，咁多食一啲清淡啊、容易消化嘅谷类嘅物品同埋蔬菜。咁此外，家长仲应该多啲陪伴同埋沟通啊，引导小朋友整理书包啊，咁制定新学期嘅计划啊，通过仪式感嚟缓解开学嘅焦虑。收心就唔等于收紧，应该俾佢哋咧心理有个缓冲期，避免引发抵触嘅情绪吓。科学调整先能够咧以最佳嘅状态迎接新学期嘅到嚟。
2: 吓，咪讲开又讲，讲翻下咧就一啲嘅嗰个咧就条例啊，咁啊，比如话九月一号起咧，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会正式施行嘅，咁啊，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哥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又或者喺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嗱，呢个已经系上升到呢个法规噶啦吓，咁啊，之前就有可能就话咧就即系建议系嘛，咁啊其实唔单止系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亦都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喺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嘅行为作出管控规定。咁啊，而教育部喺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到了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哥同埋家长共同开展适平行为嘅行动嘅。
3: 咁最早学校里边嘅规定咧，到依家吓成为咗地方嘅法规啊。从校规到法规吓，手机嘅禁令点解要升级咧？咁喺全球嘅校园禁手机浪潮当中，学校喺执行嘅层面面临住边啲现实嘅博弈呢？家长喺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边啲深层次嘅问题呢？有专家就表示啊，从实际嘅研究角度嚟睇，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 能终端啦，又可能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成绩都会出现明显嘅下滑。呢方面咧，已经有唔少嘅实

0: 证嘅证据嘅。嗱，地方立法咧就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嘅健康成长。喺未成年人接触智能终端同埋 AI 呢件事情上面咧，各方已经形成咗一定嘅共识啦。
1: 最重要啱先讲嘅两句吓，有可能造成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成绩亦都会出现明显下滑吓。手机禁令嘅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系一个其中嘅原因，最终仲要系指向立德树人嘅根。

0: 校园手机禁令咧，已经成为咗咧就全球嘅呢个政策浪潮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嘅数据，到2026年3月，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嘅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嘅58%咁多嘅。
1: 遇到早晚高峰期，
2: 途经校区多留意，
1: 家长接送要警惕，
2: 转弯盲区不大意，
1: 齐监管，
2: 同自觉，
1: 共守护，让祖国嘅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3: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4: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5: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7: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本地方面嘅消息，近日肇庆市商务局喺肇庆乡村美学第四次交流会上面发布两大公共消费品牌西江菜同好兆头吓，咁啊两大品牌形成一流一大嘅组合效应，西江菜就留住游客嘅味蕾，咁而好兆头咧就带走我哋肇庆嘅心意吓。两大品牌将会进驻乡村美学工坊，咁啊有餐饮条件嘅工坊咧将会上线西江菜必食榜，而好兆头咧将会进驻乡村美学工坊设立展销专区，推动肇庆山水之美、人民之美转化为产业兴旺。
1: 讲下西江菜先吓，就系融合西江蛋家先民就地捕捞河鲜、采集山野食材嘅原生态烹饪风格，同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入绍改良嘅粤菜精致化嘅烹法啦，造就出啊鲜、精、纯嘅西江菜特色风味。咁肇庆市商务局将会搭建标准化嘅品牌培育推广体系啊，发布西江名菜榜单，咁分级打造金牌名店、大众推荐店、深挖老字号、特色小食嘅资源，为餐饮商户赋予官方嘅品牌身份，令到一台菜咧带动一片产业吓。嗱，好兆头咧就系将各县嘅农林物产啊、非遗手作啊、美学文创标准化、礼品化，以及全市嘅特色物产啦，统一对外塑造完整嘅肇庆产业名片啊，实行政府定标授权、全域平台赋能、企业自主经营嘅运行模式，打通镇村展销啦，同线上线下全域流通嘅渠道。
0: 近日第十届创客广东肇庆市中小企业呢个创新创业大赛结果揭晓，广东沛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凭借住新型超轻嘅高强纤维碳纤维复合材料项目，攞低咗企业组三等奖。呢个成果唔单止彰显咗高腰企业喺先进新材料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扎实功底，亦都为当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咗新嘅科创活力。咁啊，近日记者走进咗广东沛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嘅生产车间，睇到全自动化嘅生产设备正喺度有条不紊咁运行，一张张碳纤维预浸料布啊喺度咧就流水线上面产出嘅。
1: 企业呢一次嘅获奖系新型超轻高强嘅碳纤维复合材料，核心嘅优势在于每平方米仅系含碳纤维8克嘅超低克重啊，显著优于行业

0: 嘅同类产品，这个突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企业长期在工艺改良、技术攻关和材料创新上的持续投入。这个碳纤维预浸材料可以适配多种电子产品模具，并且广泛应用于无人机、航天航空、消费电子、汽车制造和运动器材等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潜力。目前企业已经同华为、大疆、苹果等知名品牌建立起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他们技术实力和产业价值。
1: 这个广东配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就在2020年搬迁到金利镇广东顺基创新科技园，就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碳纤维预浸材料、玻璃纤维一个预浸材料，还有就是仿纶预浸材料，还有就是聚酰亚胺预浸材料等复合材料以及预浸材料生产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今年上半年配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为下半年增产增收奠定信心。
0: 企业方面就表示，跟住落嚟将会紧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大对新材料的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驱动产能释放，擦亮高腰新材料产业名片。产品主要就是做国内市场的运动器材板块，有网球拍，还有无人机，这一块用得比较之多，电子产品都不少。每年在投入在研发方面的费用大概是200到300多万元，设备各方面都在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迈进。
1: 好啦，时间方面来到早上的8:26，我哋稍后在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8: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9: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8: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9: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8: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7: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8: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7: 哦，
8: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9: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7: 好，好。
10: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咪继续不留会有高耀早晨嘅，我哋呢个时候咧就系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天气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吓。受到沙德尔残系云系嘅残余云系同埋后期南海复合带影响，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嘅呢一个预测啊，1号到4号，粤东沿海、韩江流域部分中小河流将会出现2到5米嘅涨水过程，部分站点可能接近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水文专家提醒话啦，受到前期嘅降雨影响啊，当前广东流域土壤含水量大，江河底水较高，咁啊特别就系韩江同埋粤东地区，八月下旬降水量已经系比多年同期偏多近80%咁多噶啦吓，而且9月初受到熱帶系統影響帶嚟嘅局地強降雨影響，中小河流發生嘅洪水嘅風險比較高，需要加強防禦江河洪水、山洪同埋城鄉積流等各類嘅水災害。廣大群眾可以關注廣東水文四個字，廣東水文官方微信公眾號，唔係小程序，係廣東水文公眾號嚟嘅。點擊進入呢一個咧掌上水情系統，訂閱各市嘅水文站點，自動接收實時雨水情同埋洪水預警嘅信息嘅。
1: 嗱，講到呢個颱風沙德爾咧，真係古惑的風嚇，因為已經登陸咗噶啦，又重新嚇加強為熱帶低壓。
7: 因為佢咧就受到呢一個冷空氣嘅影響咧，唔可以咧就北上，所以打個北極轉悠翻翻海上面啦，收埋咧就係一啲嘅水氣咧繼續翻嚟咁樣嚇。
1: 睇翻佢最新嘅動態方面嘅消息嚇，喺琴日下晝5點，颱風沙德爾嘅殘餘嘅船渦啊，呢個渦船啊喺海南島嘅東部近海嘅海面嚇，重新加強成為熱帶嘅低壓，達到6級嘅，未來將向東偏北方向移動，強度逐漸加強，可能喺今日嘅白天同埋到夜間之間嘅時間加強為熱帶風暴。今次至到琴晚嘅8點啊，珠海、中山、陽江等地已經發布咗白色颱風預警信號。各位都要關注颱風沙德爾的最新消息啊！
7: 咦，俾我哋廣東人咧，係咪講奸賴咧嚇？啊，咁奸賴得嘅，嚟兩次登陸兩次，而且佢上一次登陸唔止話登陸一次喎，好似登陸咗幾次喎，而家又翻一個北極轉右，翻翻轉頭又要登陸係嘛？好啦，8月31日作為第32次 APEC 中小企業部長會配套重要活動，2026年 APEC 中小企業數字賦能論壇喺廣州舉辦。活動以創新驅動共作合贏、合作共贏為主題，依托 APEC 合作平台打通政府、科研機構、市場主體對話渠道，聚焦亞太地區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共識，為亞太中小企業深化數字經濟領域務實合作搭建重要交流載體。呢一次論壇邀請 APEC 各經濟體、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產業、企業以及媒體代表大約200人參會，設置領導致辭、主旨發言、經驗分享等環節嘅。
1: 喺琴日啊，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咗《廣州藍皮書》嚇，《廣州經濟發展報告2026》。咁呢個藍皮書就指出啦，2025年廣州經濟總體係平穩運行嘅，實現地區生產總值方面係32,039.46億元，增長4%。咁從需求嚟睇，消費市場較快增長，出口表現亮眼，但係投資景氣有所減弱。從產業嚟睇，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增勢較好，第二產業景氣偏弱。2026年廣州經濟有望保持穩定嘅增長，咁增速預計處於5%到6.2%嘅區間嘅。
7: B B 仔嘅時候，或者你都可以氹下佢嚇，見啲雀仔咧就係嗰啲 B B 雀仔咧喺手上面或者圍住你飛咁樣嚇。但係當佢咧做過野化又或者長大咗之後咧，佢就唔理你噶啦嚇，怕人啊，咁啊就會出野外嘅。咁啊就講緊咧就係呢一啲嘅

0: 个野生动物吓。8月27号三只完成野化训练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领角鸮，这个就是一种猫头鹰来的，母体它很小的时候很萌的样子，其实它是猛禽，是的，是猛禽来的。领角鸮在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这一次救助医学监测发现执法打击收容救护野化放归司法宣教全链条保护机制成功落地，是警检法林多部门协同守护野生动物这个动植物资源的典型范例，为基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构建形成，公顷大养地加公里网格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平台，实现野生动物、植物以及森林水文、气象、土壤等生态因子常态化监测，监测到野生维管植物1183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39种，其中包括中华穿山甲、小灵猫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的。
1: 跟住咧，睇翻南国书香节，书香岭南学语志愿2026年南国书香节呢一场年度文化阅读盛会咧，坚守文化为民嘅初心吓，汇聚咗51万种嘅优质出版物，全省配套120几万平方米嘅社区院域分会场，推出近1600场嘅特色文化活动，为千万市民打造咗一场覆盖全域、贯穿线上线下嘅年度阅读盛宴。呢届嘅书香节喺全省设立咗437个分会场，覆盖21个地市，咁将书香盛会咧从琶洲展馆延伸到城市嘅商圈街巷，令到市民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品质嘅文化服务。主会场嘅全长图书率低至6折，仲能够叠加购书券、护书市集等福利，几十蚊就可以吓攞翻嚟一大箩嘅好书啦。
0: 好啦，既然讲开书香节嘅话，就讲返呢个南国书香节其中嘅一场嘅呢一个访谈下。8月30号不负黎元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分享会喺南国书香节举办。罗家英话呢就分享咗佢嘅艺术养成同埋传承思考。咁罗家英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粤剧名伶，出生顺德粤剧世家。3岁迁居香港，6岁呢就跟随住父辈开蒙学戏。佢唔单止呢就係喺呢一个粤剧舞台上面唱念做打嘅呢一个呢就係全能文武生。更加大家都可能因为好多后生仔就因为呢一部剧，其实依家讲嘅后生仔都唔再后生啦吓。大话西游入面呢就係入面演嘅唐僧啦，咁而被人熟知嘅。咁仲有就係国产007，咁睇到呢啲嘅电影名呢都笑起身吓。咁入面呢就係饰演达文西等角色而家如互晓嘅。咁从红船子弟到银幕少将，佢嘅人生轨迹呢始终都係兜唔开一个戏字吓。
1: 咁讲返罗家英嘅粤剧根底，打嘅系南派功底。佢就话粤剧嘅历史比京剧仲要长成8年咁多嘅。咁但真正令到自己嘅粤剧表演更加精致更好睇，就係后嚟主动向京昆取经。佢话佢细个时候啦，睇京剧睇昆剧咁同京班嘅师傅就学一啲相关嘅技艺咁佢仲讲北方剧种嘅造工武打非常有特色有深度，攞嚟融入翻粤剧嘅话咧，南派嘅底盘就多咗一层门面上面嘅精彩花款。嗱，粤剧最犀利就系兼收同埋并蓄
0: 冇错。
1: 兼收并蓄乜嘢咧？包括系话剧啦、舞蹈啦、特技啦、电影灯光、唱腔嗱，顺手拈嚟化为己用，但系底子一定是南方的粤剧，这个是不能够丢的。
0: 即是说技呢就是要你认清自己学的这个呢就是剧种，亦都呢就是不自私下，亦都不呢就是闭门造居可以呢就是取长补短这样。咁罗家英解释咗戏曲嘅规矩，中国戏曲唔靠真碗真饭真马真车即是这些戏曲呢就唔会话食饭呢会有个碗有饭。同埋咧就係有馬有車嘅時候，亦都唔會話整匹馬同埋車上去嘅。咪大家睇過粵劇都知道㗎啦嚇，攞住一鳳旗咧就係代表咧就係馬車咁樣係嘛，就係啦。咁一張台兩條椅抽象一道門，咁腳跟住咧就係地咧就係走完場，咁靠表演就話俾觀眾聽我喺度騎緊馬 啊喺度上緊樓，同埋咧就喺議事廳議事咁樣。咁啊，其實企位咧就更加係講究嘅，就分大細嚇。咁啊，皇帝要喺中間，後妃就東西宮嚇，父子叔侄咧就係各有其位咁樣嘅。年期喺邊度都係身份。佢就話並唔排斥新事物，問年輕人用嘻哈唱琵琶行。咁啊，網上咧二次元創作無厘頭片段。咁啊，羅家英就話都可以接受。咁啊，有啲新嘢咧，亦都會睇。如果佢唔係咁樣嘅話，亦都唔會從粵劇咧轉去演戲嚇，與時俱進嘛，係嘛？不過咧，佢都有另一方面嘅思考嘅。咁啊，好多後生仔接觸唔到傳統粵劇嘅美，只係接觸咗西方芭蕾腳尖走路啊，中國舞踢腿過頭，話劇隨處上下場。灵活就系灵活，之但系咧，连排位都唔识得企嘅话，又点样去做戏呢？咁样吓，
1: 啱先讲到啊，后生仔用嘻哈说唱嘅方式嚟唱《琵琶行》啊，呢一种先娱乐再了解粤剧嘅呢一种方法嘅话，可唔可以真系能够成全翻文化嘅责任呢？罗家英就认为啊，娱乐可以系入口，但唔系终点啊。中国戏曲喺全世界戏剧歌剧体系里边咧，系首屈一指嘅，有东方嘅魅力。年轻人中意潮流好正常，但系大个咗之后咧，自然会翻转头啊，睇翻京剧同埋昆剧。粤剧嘅唱造念打吓，咁啊，其实都系相当之有根基同埋传统嘅。所以咧，罗家英认为一定要多睇一啲传统嘅粤剧，先能够真正了解啊。未摸透程式就去混搭嘅话，搭出嚟混出嚟都系好漂浮、好表面嘅东西啊。摸熟咗再放入电影啊、网络啊、嘻哈啊，先能够真真正正嘅啊兼收并蓄啊。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3: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3: 好啦，咁继续会有国内方面嘅消息。咁啊，針對有外國媒體就近日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吉隆熱索亞口岸泥石流災害嘅成因發表不當嘅言論，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31號即係琴日喺例行記者會上面話咧，中國和尼泊爾兩國嘅專家和機構官方機構對此次災害嘅成因已經做出咗一啲嘅研判。分析是由於尼泊爾境內高位冰川崩塌引發的，在大災大難面前，我們堅決反對這一種沒有事實依據的惡意揣測。
4: 講到近日各類搶險救援力量正在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受災一線緊張工作，在昨日中午的1:40左右，在救援的一線記者就見到救援現場突發山體滑坡，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中了靠邊停放的國家電網保障車，車輛的其中一個小車窗被砸破，另外有一部通訊管理局的車輛的擋風玻璃被砸到，現場光纜被石頭砸中，應急通讯抢险人员爬上山坡重新去处理。记者了解到这次的山体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所有的车辆帐篷已经被迁移到其他的位置。
3: 看视频都可以感觉到那处是非常危险，那些救援人员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抢险，希望要做足这个安全的措施，同时也都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8月31日晚，即系琴晚，2027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届。

0: 员比赛，凭借住杨汉森喺最后4.1秒命中嘅准绝杀吓，咁啊呢一、這个咧就系主场作战嘅中国男篮以89-87，哇，系两分之差系战胜咗黎巴嫩男篮。呢一次窗口期咧，中国男篮以2胜啊呢一、這个收官，哇，呢、這个系中国男篮本届世预赛迎嚟嘅首场嘅主场胜利吓，咁啊继续加油吓。
1: 跟住呢条新闻，早前我哋都有关注噶，讲到就系近日厦门市联合调查组针对媒体报道嘅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滴滴畏为餐饮门店消杀嘅问题发布咗情况通报。咁详情系咁样嘅，近日针对媒体报道嘅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滴滴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咧，我市已经成立咗调查组。经过调查，呢、这个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经对法定嘅代表人庄某神、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嘅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嘅。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嘅经营主体，并且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嘅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嘅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我市将会深刻摄取呢一次嘅教训，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严防类似嘅事件再次发生。
0: 近期有消費者向總台財經調查欄目反映，在一些電商平台上面出現了一種針對老人家的紀念幣收藏騙局，一些商家打着央行發放限量絕版升值巨大的旗號高價兜售一類紀念幣，這些商家違法篡改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在群眾中嚴重損害了國家法定貨幣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咁啊，亂象背後咧，暗藏住一條咧，就係環環相扣嘅灰色產業鏈。咁啊，工作人員算咗筆帳啊，加上呢一個檢測證書、包裝等各項費用，一套呢一個珐琅彩金銀中國龍啊呢一咁樣嘅紀念幣咧，成本價僅僅係50蚊左右嘅啫。之但係咧，喺電商平台上面經過一套即整套嘅虛假宣傳包裝之後，咁啊售價就去到咗4倍咁多啊，4倍加238蚊一套啊，咁啊賺到笑啊，真係！
1: 睇翻啲教育方面嘅新聞，根據遼寧省教育廳喺日前嘅消息，為咗優化考試評價，減輕學生嘅課業負擔，咁經過我調研論證咧，決定對中考部分嘅事項進行調整。點樣調整呢？就話從今年秋季學期8年級，即係初二啦，初二嘅學生將生物學、地理、歷史等3個科目咧，由考試科目調整為考察嘅科目。考試結果以等級形式嚟呈現，係唔計入中考嘅總分。其他事情就唔變嚇。除咗新出台政策嘅遼寧省之外，其實北京啊、吉林啊、湖南啊、陝西咸阳啊、安徽黄山啊、江西吉安等全國多地咧，都紛紛發布通知，就宣布生物同埋地理咧係唔計入中考總分嘅。
0: 我覺得咧就係唯一幾科咧生趣同埋中意學嘅嘢咧就冇咗。即係而家得翻轉頭咧，我覺得咧就歷史啊、地理、生物啊呢啲。咁啊，唔講地理同埋生物先啦。歷史呢一科其實就係我覺得跟成世嘅啦嚇。OK， 咁啊，睇翻咧就係另外一啲嘅嗰個消息。咁啊，講到話喺今日起，即係9月1日起啊，有成59項嘅強制性國家標準同埋375項嘅推薦性國家標準開始實施嘅，將係引領相關產業高質量發展，提高產品質量同埋健康環保水平，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滿足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等等，提供標準的支撐。我們看回幾項跟我們有些關係息息相關的東西，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健康技術規範強制性國家標準規定了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涉及健康技術的總體要求，紫外線洩露量、噪聲、電磁場、臭氧洩露量、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濃度等指標要求，以及健康防護的功能標誌和說明要求等等。
1: 另外，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规范就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的总体原则，以及在生产阶段、安装阶段、回收再利用阶段等生命周期阶段的节能环保要求，以及产品本身的节能环保要求。两项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引导家电行业在产品设计到加工制造、交付使用到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

0: 充分考虑用户的健康卫生和节能环保的要求，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促进产业升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劳动护肤剂通用技术条例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劳动护肤剂的分类以及原料微生物学指标、有害物质限值、毒理学检测和人体安全性试验指标、防护性能和量化理化指标等技术要求等等。還規定了勞動護膚劑的標誌、包裝、儲存和就是保質期。標準的實施將會有利於進一步提升勞動護膚劑產品質量，保證產品的適用性，加強就是為加強勞動作業者防護提供有力的支撐的。
0: 另外還有一個新規，就是聚落防護安全網強制性國家標準，規定了安全網的分類、防護的級別標記以及結構設計、網體靜態強度、內衝擊性能、內貫穿性能、阻延性能、內腐蝕性能等技術的要求，以及安全網的標識、製造商應該提供的信息等等。標準的實施有利於提升安全網產品質量，助力防聚跌落的事故，提高作業人員的生命并安全保障水平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听天同样时间在早上的8到9再见。
0: 听天再见，拜拜。
1: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是宫崎骏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2: 呢一刻
4: 呢一刻，
2: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人体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如何养生。在起居养生方面，秋季应做到早睡早起，注意添加衣物，防止因受凉而伤及肺部。在精神养生方面，要保持内心宁静，情绪乐观，舒畅胸怀，抛开一切烦恼，避免悲伤情绪，是秋季养肺的一个好方法。在饮食养生方面，宜多吃酸性食物，如苹果、橘子、猕猴桃、白萝卜、白梨等，以收敛肺气。少吃辛辣食物，如葱姜等，可避免发散泄肺。银耳、豆腐、百合、蜂蜜、糯米、精米、豆芽等有润肺作用，宜常吃。此外，秋季主养肺，可适当喝些鸡汤、骨汤等。在运动养生方面，秋季是运动锻炼的大好时机，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如爬山、打太极拳、游泳等，长期坚持可增强心肺功能。在药物养生方面呢，秋季药补的基本原则应以滋润为主，忌耗散。常用的药物有西洋参、沙参、芡实、玉竹、天冬、麦冬、百合、女贞子、胡麻仁、甘地黄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0: 这样是不行的。
1: 啊？为什么呀？
0: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1: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0: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1: 哦，我明白了。
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柳岸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主是什么样子的？
1: 公主啊，有着漂亮的衣服，也可以弯你吧。
0: Daddy， 那星星是从哪里来的？
1: 因为月亮一个人发光很孤独，所以很想要光芒。

魔法。让不说话的人都变成好朋友。

0: 小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 Daddy 就会站在小蘑菇身边，变成一棵大树。
0: Daddy， 为什么书里面的王子都没有胡子啊？
1: 因为王子长大了就会变成保护公主的替身。
0: 那你是不是我的启示？
1: 有一天，芭比会遇见美狐。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

0: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8: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7: 不可能。
8: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9: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0: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剂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7: 什么？2030年？
1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8: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1: 魏红，魏红，起床啦！
7: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2: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
3: 我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4: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5: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6: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7: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8: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9: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10: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遇到早晚高峰期，
1: 途经校区多留意，
0: 家长接送要警惕，
1: 转弯盲区不大意，
0: 齐监管
1: 同自觉
0: 共守护，让祖国嘅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6: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7: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8: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5: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1: 外加1059，
1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1: 生活中嘅美好。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

0: 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浮光一回不离碎，不敢计较完美，若落空的手有人愿宽慰，却无处进退，若甜蜜不在，谁还在等待。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遇到早晚高峰期，
1: 途经校区多留意，
0: 家长接送要警惕，
1: 转弯盲区不大意，
0: 齐监管
1: 同自觉
0: 共守护，让祖国的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亦要往夜食，做事确系冇嘢，少壮就要多努力来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

0: 摆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7: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6: 高腰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7: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6: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7: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2: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2: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2: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3: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遇到早晚高峰期，
1: 途经校区多留意，
0: 家长接送要警惕，
1: 转弯盲区不大意，
0: 齐监管，
1: 同自觉，
0: 共守护，让祖国的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自由，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是始终喜欢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讲述咗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嘅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张灵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怡林连续几次听见令狐冲提起佢嘅灵山小师妹，越听个心啊越噏啦。后尾忍唔住仲眼泪水掂流。令狐冲又点明佢嘅心事呢？问呢样又话唔系，啊问嗰样又话唔系，就以为自己讲错嘢啦，又闹自己又打自己，唉。他越是这样认低位，越是低声下气，怡林就越以为他平时对小师妹都是这样的，反而喊得更犀利。令狐冲一见不是路了，即时唉咁呻了一声，咦，有几靓强噃？只见怡林慢慢收声不喊了。
2: 令狐大哥，你因乜事叹气啫？
1: 令狐冲喺个心里啊，猛咁偷笑啦。姑娘仔即系姑娘仔，一样咁易上当嘅。嗱，点解讲一样咁易上当咧？唔通个个姑娘仔都咁易嘅？咁啊唔系噃，原来佢自细同小师妹岳灵珊玩惯咗啊。岳灵珊成日喐唔喐就发懵，唔睬佢嘅，点氹都氹唔掂。整整阿令狐冲就精啦，逢系咁嘅时候呢，就整古做怪，装模作样，引起灵山嘅好奇，等佢反过嚟问自己做乜。嗱，呢个师姑仔怡林平时啊极少同人发脾气嘅，故此一试就灵，俾令狐冲啊捉咗入僆。再讲令狐冲一试得咗，就陆续来惊啦，又再唉咁长叹一声。果然怡林就问佢啦：
2: 你好嬲啊，令狐大哥！啱先我激嬲你，你唔好放喺心度噃。
1: 冇，你冇激亲我。怡林见到令狐冲照样系苦瓜咁面口，又点知喺个心里猛偷笑嘅呢？自己就好着紧啦。
2: 令狐大哥啊！是我累到你先头，自己闹自己，自己打自己。我而家打翻自己补数啦。
1: 怡林讲完，递高手，啪声掌咗自己一巴。第二巴又掌落去嗰阵，令狐冲啊连忙坐起身捉住佢只手啦。不过一用力，伤口度就扯住痛啦。哎呀，忍唔住就轻轻呻咗声。咁一嚟，唉，肉赤到怡林就猛怨自己啊！一边慢慢扶护灵冲瞓翻低，
2: 唉，我真系懵啦，真系懵啦，乱咁发脾气，你系咪好痛啊？
1: 令狐冲伤口度啊，确实系好痛。比着平时以佢咁好强嘅性格，尤其喺女仔面前，痛死佢都唔会认啦。呢阵时佢就精喎，嗱，自己唔信就对方信啦。睇住人哋成壳眼泪咁难受，唉，于是乎佢就皱起眉头，唉唉声呻咗几下。呢云啊到怡林急啦，仲边度顾得自己喊啊？一味问令狐冲点痛法，又摸下佢额头，睇下有冇发烧。令狐冲又话啦：，
2: 哎呀，痛死我咯，痛死我咯！如果六师弟喺度就好啦。哦，六师弟喺度会点啊？佢有止痛药咩？系啊，佢把嘴咪系止痛药嚟噶咯。佢最识讲笑噶啦。咁我一笑就唔记得痛啦嘛。哎哟，好痛啊，好痛啊！
1: 怡林个人啊，纯品到不得可了，而家完全。

俾令狐冲指住嚟行啦。系啦，要讲笑喎、啊，佢哋白云庵啲师姑啊，个个都木口木面，就系识念经拜佛、坐功练剑，成日都唔方有人笑下嘅。要佢讲笑、啊，真系阿崩吹箫嘥气啦。咁啊，虽然系咁啫噃，而林仲系绞尽脑汁去谂啲笑话出嚟。吓、啊，谂谂下，就俾佢谂起一部叫做《白鱼经》嘅经书。咁嗰部经书里头啊，记载咗好多有趣嘅故事嘅。于是佢就问令狐冲睇过呢部经书未？令狐冲话佢都唔睇书制嘅。经书就更不言之啦，咁儿林就微微笑下，讲出一个以泥打破头嘅故事。佢话以前有个光头佬，头壳顶就光溜溜一条毛都冇嘅，有次唔知因咩事同个耕田人嘈起身，个耕田人就攞糖泥坑佢个头壳顶，个光头佬唔闪唔避，不但止啊，仲茄茄声笑添，咁人哋就问佢做咩啊咁啦，佢话个耕田人系傻噶，见佢个头壳顶光溜溜，以为系嚿石头，于是就攞糖泥嚟坑嚿石头啦。咁如果我逃走避开，岂唔系教精咗佢？而林讲到呢处，令狐冲啊真系忍唔住笑到咔咔声。而林见佢笑得咁开心，自己都开心啦，接住又讲一个咯。嗱，呢次系讲一个医生同王女约嘅故事。话从前有个国王生咗个公主，国王就好性急嘅，见个婴儿咁呆呆个，于是就命令御医执一剂灵药俾公主食，要公主即刻长大成人嘅。御医就启奏话啦。得，不过嗰剂药啲药材呢，执齐翻嚟仲要炼制，不如我就抱公主翻屋企先，同时加紧剂药，请陛下唔好催住噃。咁国王啊冇意见，于是御医呢就抱咗公主翻去自己屋企，以后日日向国王禀告话剂灵药已经配制紧啦。过咗12年。御医先话药已经制成，今日俾公主食咗啦。跟住佢就带公主嚟到国王面前。哇！个国王见当年咁呆呆嘅婴儿变成亭亭玉立嘅少女，好开心啦，就猛赞个御医医术精良，一剂药就谷到个公主咁大啦。于是就命令左右赏赐咗无数金银珠宝俾个御医。哎，咁呢个古仔呢又引到令狐冲笑到揞住个肚咯喎。佢话嗰个国王仲话心急添。其实佢一啲都唔急，等咗12年噃。如果比着我系嗰个御医呢，我只要一日时间就巴宝要嗰个婴儿变成个17、18岁嘅大公主。而林一听就信以为真啦，以为有咩法子啦。令狐冲就话：我只要借你个人用下就得啦。咁儿林就觉得更加奇怪啦。只见令狐冲又话啦：嗱，如果个国王系咁样命令我嘅咧，我一抱咗个婴儿公主翻屋企，就要请4个裁缝翻嚟帮你度身做衫，留夜做好佢。咁到第二朝，我要你头戴玲珑凤冠，身穿白花锦衣，足蹬金绣珠鞋，咁样仪态万方行上金銮殿，三呼万岁，躬身下拜。父王在上，孩儿服食咗御医令狐冲嘅灵丹妙药，一夜之间就长成咁高大啦。咁个国王见到咁样个美丽可爱嘅公主，肯定心花怒放，仲边度得闲问你系真啊的话假嘅？包保重重有赏俾我御医令狐冲。嘿，而林未曾听令狐冲讲完，就已经笑到前仆后仰。

0: 过咗一排先至索行气噶嘛。
1: 令狐大哥啊，你果然比白鱼经理头嗰个御医仲要聪明。只不过可惜我，可惜我太丑怪啦，边度扮到嗰个公主、啊？
0: 令狐冲就即刻话啦：哦，如果你都算丑怪，咁天下就冇人靓咯。自古到今，公主成千上万，我睇冇人有你咁靓、啊。哎呀，儿林听见佢咁赞自己，个心甜到漏啊！
1: 你真系见过成千上万咁多嘅公主？
0: 梗系啦，发梦嗰阵见到噶嘛。
1: 诶，点解你发亲梦都会见到公主嘅？
0: 啊，咁日有所思，令狐冲仲想乱咁车大炮嘅。不过一谂起儿林系个天真无邪嘅妙龄师姑，陪自己咁样讲笑，已经犯咗佢师门戒律啦。仲要再同佢讲埋啲唔三唔四嘅嘢，就认真对唔住人啦。想到咁，佢就即时打咗个喊路啦。儿林啊，果然任武唔嬲啊！
1: 哎呀，令狐大哥，你好攰啦，你快啲合埋眼唞下先啦。
0: 令狐冲要儿林讲下笑咧，就志在氹佢唔喊嘅啫嘛。家阵见佢笑容满面，目的啊已经达到咧，于是佢就合埋眼唞下啦。儿林坐喺佢侧跟，又至轻轻摇下摇下嗰条树枝，帮佢赶啲蚊虫。听住山溪道传嚟一阵阵蛙鸣，好似催眠曲咁。而林到咗呢个时候，亦实在攰到好交关，双眼一合埋，嘿，攞嘢撑都撑唔开啊！昏昏沉沉咁就瞓着觉。嗱，所谓花开两朵就各占一枝，话分两头。再讲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收咗林平之做徒弟之后，带住众人就直接去拜会刘正风咯噃。咁武林中大名鼎鼎嘅君子剑岳掌门亲身驾到，刘正风啊觉得唔知自己几大面啦，嗱嗱声出门口迎接，仲有各门各派嘅一哥大佬，什么天门道长啊、定日师太啊、余沧海啊、文先生、何三七等等等等，亦一齐出嚟相迎。余沧海啊，心怀鬼胎嘅，谂住岳不群唔一定系嚟睇刘正风金盆洗手嘅，主要系对付自己而嚟嘅啫。如果到时岳不群恃住自己五岳剑派嘅人多，夹硬踩埋自己呢边，咁就先问下佢大弟子令狐冲嫖娼嘅事。如果到时大家反面啦，打咪打咯，至多老鼠拉鲶鱼啊，一命搏一命嘅啫。嗱，佢谂就咁谂啫。点不知岳不群一见到佢面，完全冇提佢哋两家弟子仇杀嘅事，仲鬼死咁好礼，又作揖又讲好话，搞到余沧海有啲措手不及。咁各人见面客气咗几句，刘正风啊赶住入内堂沐浴更衣，等待良辰嘅到嚟啦。将近午时，又至有五六百个贺客流水咁涌到，什么黑衣帮嘅副帮主张金鳌、郑州六合门嘅夏老拳师、川岳三合嘅神女峰铁老老、东海海沙帮嘅帮主潘孔、孔江二友神刀白黑明等等等等，呢啲人有啲大家都唔识嘅，有啲互相只系闻名未曾见过面。一时间大厅到招呼引见就嘈到开虚咁啦。忽然间门口外边啊滴滴答答鼓乐声大作，仲有鸣锣开道嘅声音添。咦，睇架步好似有咩大官嚟咗咁噃。众人正系愕然嘅时候，见到刘正风着晒身速速嘅长衫马褂，嚟嚟气咁闻内堂度走出嚟，一直走出门口。冇几耐，

0: 见佢恭恭敬敬咁陪住一个着公服嘅官员入嚟，各路英雄好汉都觉得奇怪啦。唔通呢个官员又系武林高手？即系睇样又唔似喎。只见呢个官员肥腾腾，蒙住个眼，冇嚟神气嘅，成个走廊饭袋咁样。嗱，咁岳不群地嗰班高手咧就系咁谂嘅。刘正风系衡山城嘅有钱佬大绅士，咁平时多多少少都要结交下官府嘅。今日系佢大喜日子，地方官嚟敷衍下亦不足为奇。眼睇住嗰个官员大摇大摆咁行到入大厅，当中一企，跟后边有个衙役就单脚跪低，两只手高举过头，托住一个托盘。托盘度放着一卷嘢，嗰卷嘢系攞幅黄短冚实嘅。只见嗰个官员呼呼身，揭开块黄短就攞起嗰卷嘢。
1: 圣旨到，刘正风听旨。
0: 咩话？群雄一听就恶晒大言啦。刘正风金盆洗手，封建归隐系江湖中嘅事。同朝廷有咩拉更呢？搞到皇帝落圣旨，唔通刘正风暗中图谋造反，俾朝廷知道咗？哎呀，咁就大罪啦！杀头抄家，诛九族噶噃！各人不约而同啊谂到呢一点啦，当堂食食十十企起晒身，有啲唔够老身嘅咧，仲拎架生添，谂住呢个官员入得嚟读圣旨。刘正风屋企啊，实俾官兵围实晒噶啦，一场厮杀就在所难免啦。自己嚟咗刘正风屋企赴会，咁啊实系当埋佢嘅同党，想置身事外啊唔得噶啦。而家佢哋就等刘正风一开声，就齐齐喐手，准备斩到个官员变肉饼噶啦。啊，点知刘正风咧就定个台油噃？他双脚跪地向官员连叩三个响头，微臣刘正风听旨，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群雄一见眼都擎埋。
1: 那个官员打开卷圣旨就读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湖南省巡抚奏之，衡山县庶民刘正风急公好义，功在桑梓，公马娴熟，才堪大勇，着实受参将之职，今后报效朝廷，不负朕望，钦此。
0: 刘正风又叩头话啦：
1: 微臣刘正风谢恩，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嗌完万岁啦，佢先至敢企起身向官员低头弯腰。
1: 多谢张大人栽培提拔啊！恭喜恭喜刘将军，第日你我一殿为臣，又何必客气呢？小将本来是一介草莽匹夫，今日蒙朝廷授官，固然是皇上的恩泽，亦是巡抚大人和张大人的鼎力栽培啊！
2: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0: 佢哋两个互相客气一番，收尾刘正风啊送咗一份大礼俾张大人。
2: 嘿，个张大人接到礼啊，当然系眉开眼笑啦，就话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带住众人就走咗啦。
0: 嗱，各位，刘正风系武林中名门正派嘅大哥大。他因为是突然间退隐江湖去投靠官府做一个小小的参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各位，上次讲到刘正风准备金盆洗手之前，有个朝廷官员来读圣旨，说皇上恩准受刘正风一个参将之职。哇，这一下就真是大出各路英雄意料之外，人人你望下我，我望下你，真是一头雾水啊。今日来的宾客虽然不是黑道中人，亦不是什么犯上作乱之徒，不过他们在武林中都是有名有望又很高眼角下的人物来的，对官府的历来都看不上眼的。现在见刘正风被皇帝封了个参将仔做下而已，只识芝麻绿豆那么小的武官，哇，感激到整只狗那样，真是骨都痹晒。有些人忍不住就哼哼声冷笑，有些岁数大一点就想了，唉，刘正风一向来为人正直，唉，想不到临老了离禄分心，居然不择手段拿钱买官做，唔通这样真是老懵了？这阵时刘正风送完客入回来，笑口吟吟地打入请各人埋位，群雄纷纷坐定，家人就上菜斟酒。无奈刘正风的大弟子米维义就兜了一张茶几开厅中间，茶几面呢铺着一幅锦缎，二弟子向大莲就捧了盆水放在上面。啊，这只洗手盆啊交关啊，不讲大家不知道，整只盆是拿黄金做的，金光灿烂，咦，十分之抢眼。跟住就听见门口乒铃乓啷烧行炮仗，哦，时辰到了。刘正风啊，笑口噬噬行出厅中间，抱拳氹氹跨向大家作个揖，群雄亦连忙企起身还礼啊。刘正风就讲啦：众位前辈英雄，众位好朋友，兄弟今日金盆洗手，从此不过问江湖中的事，各位都知内中的原因了吧？兄弟已经受了朝廷恩典，做了个小官了。开讲有话，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江湖上行事讲究义气，国家公事就要奉公守法，以报君恩。这两样东西如果有冲突，我刘正风就很难做的了。故此从今以后，刘正风退出武林，我门下的弟子如果想改头门派，亦各人自便了。刘某邀请各位来这处，是想请你们做个见证人而已。以后各位来到行山城，当然是刘某人的好朋友了。 只不过武林中的种种恩怨是非，刘某决不会过问了。那咁在场的人呢，早就估到他会咁讲。咁啊系，佢想做官，正所谓人各有志，反正佢又冇得罪第二个，从此武林中咪当冇咗呢个人算咯。有啲又谂啦，五岳剑派近年嚟喺江湖中行侠仗义，好得人阴阳噶噃。刘正风做出咁嘅事嚟，大家当面唔讲啫，至拧转背就有排谈噶啦。有啲人就幸灾乐祸啦，哼，讲咩五岳剑派系合二门派，一撞到升官发财，又唔系啊一只狗咁，仲提咩合二啊？群雄啊，各怀心事，一时之间，成间大厅鸦雀无声，静嘤嘤。咁本来喺呢个时候，人人都应该学下刘正风噶啦，恭维几句什么福寿全归、急流勇退、大智大勇咁至系噶嘛。唉，点不知千多人挤挤一堂，居然冇人讲嘢。刘正风好似预咗啲人系咁噶啦，冇理咁多，拧转身面向大厅外边当空就讲啦。弟子刘正风蒙恩师收录门下，授以武艺，未能将大行山派门楣，十分惭愧。好在本门有莫师哥住持，刘正风融融碌碌，多刘某一个唔多，少刘某一个唔少。从今以后，刘某人金盆洗手，专心仕途，以求升官晋爵。至于江湖中的恩怨是非、门派争执，刘正风决唔过问。如果违背此言，有如此剑。讲完，他左手一反，由三角度就掹出一把长剑，双手一掹，砰的声，咬开嗰把剑两橛。他再松手跌嗰两橛断剑落地，戳戳，轻轻两声，两橛断剑就插咗入地下啲街砖度。哇！众人一见面色都变晒。从嗰两橛断剑插入街砖嘅声音嚟听，呢把系削铁如泥嘅利剑，用手力咬断一把平常嘅利剑，以刘正风呢号人物一啲都唔稀奇。不过好似先头咁样举重若轻，一啲都唔使力咁就咬断一把宝剑，佢嘅手指力啊非常之劲啊！咁确实系武林中嘅一流高手造诣噃。只听见六合门下老拳师就忍唔住话啦：哎呀！可惜，可惜啊！佢呢句话就好弹弓嘅。你话佢可惜把宝剑又得，话佢可惜刘正风咁样位高手，居然甘心投靠官府又得。总之啊，随你点谂啦。刘正风冇答话，只系小笑，捋起三袖，伸直两只手就要放落金盘度啦。咪住！忽然门口道有人喝咗声，刘正风有少少愕然，担高头望下，见到门口神神声行咗四个着黄衫嘅男人入嚟。呢四个人一行入嚟，分开企两边，跟住有一个着黄衫、神高神大嘅男人从嗰四个人中间就头恶恶咁行埋入嚟啦。呢个人举住一面五色锦旗。旗道镶满珍珠宝石，仰一下闪闪令宝光四射。哇，在场好多人一认就认出是五岳剑派盟主之令旗。只见那个大只佬行到埋刘正风面前，举高之旗就话啦：刘师叔，奉五岳剑派左盟主旗令，刘师叔金盘洗手大事

0: 请暂时押后。刘正风躬身行礼，不过不知盟主发出咁嘅奇令系咩用意呢？弟子奉命行事，唔知盟主想乜嘢，请刘师叔恕罪。唔使客气，贤侄系咪千丈松使贤侄呢？刘正风面口啊，虽然好松，知讲嘢有啲震震地啦。睇样呢件事嚟得好突然啊，佢有啲措手不及。那个神高神大嘅男人就系嵩山派门下嘅弟子千丈松史登达。佢入嚟听见刘正风叫自己个名同外号，咦？哎呀，证明自己喺江湖中都有啲名气啦，不免啊有啲牙刷刷啦。弟子史登达拜见刘师叔，跟住他又向岳不群、丁日师太、天门道人等等等等就行个礼。丁日师太一边还礼就一边话啦：哎呀，你哋师傅出面阻止呢件事，咁就一天都光啦。我话呢，我哋学武之人合义为重，喺江湖上逍遥自在，做嗰啲咁嘅烂鬼官有咩好呢？我先头见刘贤弟安排好晒嘅啫，唔系我就实劝佢咪咁笨噶啦。点知刘正风就唔同睇法、啊，师太，当年我五岳剑派结盟，约定攻守相助，维护武林中嘅正气。遇到同五派有关嘅事，大家要听从盟主嘅号令。嗰面五色令旗系我哋五派所共制。见令旗遇见盟主，本嚟咁系冇错嘅。不过在下今日金盆洗手，系刘某嘅私事。一，冇违背武林道义规矩；二，同五岳剑派无相干，咁就唔受盟主奇令约束啦。仲系请史贤侄转告尊师，刘某唔奉奇令，请左师兄恕罪。刘正风讲完又行埋只金盘嗰度想洗手啦，史登达就嗱嗱声攞自己个身压住前边，右手举高锦旗：刘师叔，我师父千吩咐万吩咐，一定要师叔唔好金盘洗手住。师父话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大家情如兄弟，我师父传呢支令旗是顾全五岳剑派的情谊，又是为了维护武林中的正气，同时是为刘师叔着想咋。哈哈哈，那我就不多明白了。刘某金盘洗手喜宴的请柬早就送了上嵩山，另外还有信函禀告左师兄。左师兄如果真是为我着想的，点解事先唔劝下我呢？直到而家先发奇令阻拦，咁摆明系要刘某喺天下英雄面前出尔反尔，等江湖中嘅好汉耻笑我啫。我师父话过啊，刘师叔你义薄云天，武林同道向来对你好尊敬嘅，故此江湖好汉又点会耻笑你呢？咁系左盟主过奖啫，刘某又边有咁嘅声望啊？定日师太见佢两个讲来讲去都讲唔掂，忍唔住就插口话啦：刘贤弟啊，咁不如金盘洗手呢件事就停一停先。今日嚟得呢度嘅个个都系好朋友，又点会耻笑你呢？就算有三几个诸事八卦嘅，你亦唔使同佢计较，我都唔会放过佢噶。定日师太讲完，扫咗大家一眼，意思摆明系睇下边个咁大胆，敢得罪佢啲五岳剑派嘅人啊！咁，刘正风谂咗谂，岌下头话：好，横掂定日师太都叫迟下咯，咁在下金盘洗手就延迟到听日午时。请各位朋友边个都唔好走，喺度屈屈侧侧住多日， 等在下同嵩山派几位贤侄商量妥下。咁好啦，刘正峰又让咗一步呢，本来呢件事就有得走盏啦嘛。嘿，点不知好衰唔衰，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后堂度有把女仔声话啦。
1: 喂，你做咩啊？我有我鍾意同人哋玩，使乜你理啊？
0: 大厅度啲人一听就听出是昨日同余沧海顶心顶肺的那个姑娘仔曲飞烟。接住又听见一把男人声话啦，你乖乖地坐喺度，唔俾乱说乱动啊！到咁上下，我就会放你，我有分数噶啦。曲飞烟就驳嘴咯，
1: 咦？咁就怪啦，呢度系你屋企嚟咩？我中意同刘姐姐去后院玩，使乜你干涉？
0: 好啦好啦啦，牙尖嘴利，要去你自己去，刘姑娘唔去得住。
1: 刘姐姐话睇见你佢就憎啦，你快啲走开添噃。刘姐姐又唔识得你嘅。
0: 呢阵时又听见另外有个女仔讲啦，
2: 妹妹仔，我哋出去唔好理佢。
0: 嗰个男人就话，刘姑娘唔俾出去住噃。
3: 哎呀！刘正峰在大厅度就越听越嬲啦，边个咁大胆嚟到我屋企搞事呢？咁刘家弟子米维尔闻声就赶去后堂先，
0: 见到师妹刘青青拖住曲飞烟企喺天井度，有个着黄衫嘅后生仔压开两只手拦住佢哋。米维尔一见嗰个人所着嘅服饰，知道系嵩山派嘅弟子，当堂就激到咕咕声咯噃。呢位师兄实系嵩山派嘅门人啦，点解唔入嚟坐啊？唔使啦，奉盟主号令，要看住刘家嘅眷属，一个都唔俾走甩。
3: 咩话？
0: 大厅度群雄听闻，冇人愕然啊！刘正峰啊撞火啦，问史登达话：
3: 史贤真，咁系点解释啊？
0: 史登达就冇理佢住，对住后堂天井度嗰个人就讲啦：万师弟，你入嚟啦，讲嘢咪沙呢弄重。刘师叔应承咗唔洗手住噶啦。
3: 哦，咁就少啲麻烦啦。
0: 嗰个人讲完就云后堂行出嚟大厅，见到刘正峰就躬下身话：嵩山门下弟子万大年参见刘师叔。
3: 刘正峰啊，惊已激到成身嘀嘀震啊！嵩山派派咗几多人嚟？快啲一齐现身啦！
0: 话音刚落，只听见瓦盆顶、大门口、厅角落、后花园前头左右几十人啊，齐齐出声：
3: 系嵩山派弟子参见刘师叔！
0: 哇，系！不得可了，原来刘家早就伏咗咁多嵩山派嘅人，除咗瓦盆顶度嗰啲着黄衫之外，混喺大厅里头嗰啲嵩山弟子咧，都系便装打扮嘅。显然佢哋早就混咗入嚟，暗中监视住刘正峰啦。
3: 嵩山派咁样对待同盟中人，定日师太系第一个睇唔过眼啦。
0: 咁你哋系咩意思噃？太过分了。史登达就即刻解释了，定日师太恕罪，我师父传下号令，话明无论如何都要劝住刘师叔唔好金盆洗手，我哋惊住刘师叔唔服号令，故此先至咁做嘅啫。就喺呢个时候，后堂度又有十几个人行出嚟，系刘正峰夫人同两个细仔，同埋刘家七个弟子。他们每个人后边都被一个嵩山弟子拿匕首怼住背脊，
3: 哎，真是人怕激气，牛怕穿鼻。本来刘正峰已经让了一步，说金盆洗手可以迟下的了，现在一见这样就当堂激起把火，反而要即时洗手。各位朋友，不是刘某一意孤行，今天左师兄用这样的手段来要挟我，我如果被威力所屈服，还有什么面目见大家呢？左师兄不准刘某金盆洗手，
0: 刘某头可断，志不可屈。讲完，佢行上一步，两只手就要放落金盘度。咪住！史登达一发之令旗拦住前边，刘正风左手一伸，两只手指就插埋佢眼度。史登达递高两只手向上挡格啦。刘正风左手缩翻转后，右手两只手指又插佢双眼。呢云史登达抽唔出手嚟格啦，就唯有褪后。刘正风啊，志在逼开佢嘅啫。佢一褪开，即时两只手又伸落金盘度。说时迟，那时快，背后阔阔声风到，又有两个人扑刀埋嚟。刘正风连头都嚟唔切拧转啊，左脚反弹出去，嘣声踢低一个，跟住右手向后一立，立住另外一个人嘅心口，吓、啊！一手滴起佢，就掟埋史登达度。嗱，各位，嵩山派系有备而嚟嘅，刘正风又可唔可以金盆洗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

0: 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5: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6: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 FM 105.9
0: FM 105.9
1: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

0: 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嘅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嘅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嘅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7: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7: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6: 外加1059，
7: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

0: 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人体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如何养生。在起居养生方面，秋季应做到早睡早起，注意添加衣物，防止因受凉而伤及肺部。在精神养生方面，要保持内心宁静，情绪乐观，舒畅胸怀，抛开一切烦恼，避免悲伤情绪，是秋季养肺的一个好方法。在饮食养生方面，宜多吃酸性食物，如苹果、橘子、猕猴桃、白萝卜、白梨等，以收敛肺气。少吃辛辣食物，如葱姜等，可避免发散泄肺。银耳、豆腐、百合、蜂蜜、糯米、精米、豆芽等有润肺作用，宜常吃。此外，秋季主养肺，可适当喝些鸡汤、骨汤等。在运动养生方面，秋季是运动锻炼的大好时机，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如爬山、打太极拳、游泳等，长期坚持可增强心肺功能。在药物养生方面呢，秋季药补的基本原则应以滋润为主，忌耗散。常用的药物有西洋参、沙参、芡实、玉竹、天冬、麦冬、百合、女贞子、胡麻仁、甘地黄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2: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1: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2: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1: 珍爱生命之水，
2: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佬，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5: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7: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2: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2: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1: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其实我梦游在你万尺套房，还是我在沉沉睡到出了汗，还是我在床上离奇睡醒，醒转一刻你正在观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0: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4: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4: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0: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4: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0: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0: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4: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0: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7: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6: 吓，系咪真噶？咁我
8: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9: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0: 温暖的代名词，
1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0: 家里家外
11: 亲人朋友
10: 或浓或淡，
11: 或聚或散，
1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1: 为我停留，
10: 为你守候，
11: 为你守候。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在想什么呢？
10: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9: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0: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9: 那大海龟呢？
10: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9: 小鱼总可以了吧？
10: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9: 那你想变成什么？
10: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9: 海豚啊，真好。
1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鬼醒我啦！哎呀，
6: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7: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8: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9: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你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是不是不爱我了？我就觉得你没有像以前那么爱我了，是不是？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7: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2: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7: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2: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的俾咗国家，把最亏欠的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7: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8: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正向

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0: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

0: 决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0: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 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 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

0: 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

0: 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

0: 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 外籍个人。

0: 元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4: 书乐全卷，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朝廷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京。岳飞知道，因为奸臣当道，呢次回京一定凶多吉少。一路行，高心闷闷不乐。嗰晚喺驿馆休息，突然间发咗个梦，梦见两只黑狗面对面喺处讲话，又有两个人打大赤膊企喺旁边。岳飞觉得呢个梦好奇怪，就请杜月禅师嚟长梦。杜月讲：元帅啊，自古都话圣人无梦，梦境忽然嚟啦，未必冇兆头啊。唔知元帅发咗个乜嘢梦，行客见教。岳飞就将琴晚发嘅梦详细讲咗。杜月讲：元帅啊，你点解仲唔明白呢？两只狗面对面讲说话，咁唔系监狱嘅狱字咯？旁边企住两个打大赤膊嘅人，咁一定有受害嘅。江里边突然间起风浪，涌出个怪物扑过嚟，咁就系明明有风波之险，遭奸臣暗害呀、啊！元帅呀、啊，你呢次入京，恐怕要提防有牢狱之灾、奸人陷害之事，一定要谨慎啊！师父啊，我为国家南征北战、东荡西除立咗咁大功劳，朝廷当然应该封赏俾我，点会仲有牢狱之灾？元帅虽然系咁讲啫，你冇听讲过咩？飞鸟尽，良弓藏，从来都系患难可同，安乐难共啊！元帅，你不如潜身林野，隐迹江湖，咁先就系明哲保身嘅良策啊！师父，多谢你指教我，真系功德无量。知我岳飞已经决心报国，立志一定要恢复中原，我就算是死咗，我亦都冇咩怨恨。师父唔使再劝我，就此告辞。杜月一路送出去山门，口里边仲念住四句：风波亭上浪滔滔，千万留心把舵牢，紧备同舟生恶意，将人推落在波涛。岳飞听咗，耷低个头冇出声，一直走出咗山门。长老又话：元帅啊，你心坚如铁，山珍无缘救道，我仲有几句计言奉赠，元帅你一定要记住啊，千祈唔好乱咗主意。师父多谢指教，我一定记住的。杜月禅师就话：抵税不足，提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荼毒，路金藤萝，前人奈何，切息把舵，留意风波。岳飞听完就话：师父，我愚昧无知，真系唔明白，请师父明白指示。元帅，呢啲系天机啊！元帅，你记喺心里边，日后自有应验噶。岳飞辞别咗禅师，出咗寺门，落咗山。四个家将接咗落船，吩咐艄公解咗缆，开出咗江心。岳飞企喺船头，喺度欣赏住沿江嘅景色。忽然间有个怪物，似条龙呢又冇角，似条鱼呢又冇腮，擘大个血盆大口，喷出啲毒雾，一直逼埋船边，好似要将只船吞咗落去咁，吓到嗰啲艄公都趴咗喺船舱里边。王环即刻拉住岳飞就：大老爷快啲走，雨精嚟啦！岳飞开头一惊， 定神一睇，弊，呢只怪物就到船边啦，只船一定要沉，啲人冚唪唥都冇命，一定要打死佢先得。王华，快啲攞我力泉枪嚟！王横将条枪递俾岳飞，岳飞拎住枪，枪尖向下，枪尾向上，出力用枪一吉，咔嚓，一直向只怪物射落去。吓，点知个怪物一摆尾，将岳飞嘅支枪扫咗落江。弊，力泉神枪俾怪物打甩咗，一下就唔知去咗边。急到岳飞一尾喺度抌脚，哎呀，我条枪啊，弊啦弊，啲枪啊！王横亦都叫，收工啊，快啲打啦，快啲打啦！哎呀，呢个时候风大浪大，边处揾得到啊？一阵间风平浪静，呢个时候岳飞真系心痛啊！力泉枪跟住自己二十几年立咗几多功劳啊？点知今日唔见咗？急到岳飞仰天长叹，唉，可惜，可惜啊！睇嚟我呢次入京真系空多吉少啦，唔见咗宝枪系不祥之兆。唉，王横见岳飞咁心急，那个心亦都好难受。大老爷，是不是叫几个人落去闹一闹？唉，王横边处找得到啊？水咁深，浪咁大，算了，宝物是有德的人来使用的，无德的人就会变。王横拎着熟铜棍在后边跟着，那四个家将都骑着马，一直就奔去临安。等到韩世忠知道的时候，派人去追上去，岳飞已经走了二十几里路。岳飞他们行了两三日，已经到了平江地面。那天正顺着大路向前走，忽然间见对面来了一帮人，足足有二十几个人，都着住军装的，拎住刀。为首那两个生得高高大大，头戴风帽，身披斗篷，挂住腰刀，年纪大概三十岁左右。一个是大花面，一个块面好像猪肝咁嘅颜色。呢两个人睇见咗岳飞迎面走过嚟，拦住咗码头行咗过嚟。前面嚟嘅系咪岳元帅啊？王横就话：系岳元帅啊，你哋系边个啊？岳元帅，好嘛，小人同元帅叩头啊！岳飞亦都落咗马，将匹马交咗俾王横就讲：两位将军面礼平生，多谢元帅。我点解唔识两位嘅？你哋嚟呢处有咩事？元帅啊，你久战疆场，梗系唔识得我哋啦。我哋喺朝廷里边，系啦，我哋系两兄弟。佢系我大哥，叫做冯忠，我叫做冯孝。我哋系受秦相府指挥嘅。哦，咁你嚟做乜嘢？
1: 圣旨到。
0: 啊，哦，臣岳飞接旨。岳飞即刻跪低喺地下，向上叩头。冯忠、冯孝请出咗圣旨，高声咁朗读：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岳飞官封显职，不思报国，反而按兵不动，克扣粮草。众兵抢夺，有负军恩，实为朕意。今派人缉捕，扭解来京，后旨定夺，因此。
0: 吓、啊！岳飞听完，倒吸口冷气，成个呆晒，简直系天大嘅冤枉。但系圣旨已经落嚟啦，边个敢违抗？只可以从命啫。岳飞啱啱想谢恩，王横就唔抵得。只见佢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拎起条熟铜棍，大喝一声：咪住！我是马后王横，我跟随我哋岳元帅鞍前马后征战咁多年，岳元帅立咗咁大功劳，远嘅唔讲，就讲朱仙镇一仗，杀退金兵百万，大获全胜。皇上唔单止唔封功受赏，反而捉我哋岳元帅治罪，实在令人难忍啊！我睇，哼！你哋边个敢喐手嘅话，
1: 我就打死你哋。
0: 王横讲完，将条大铜棍一横，擘大双眼，吓到嗰个冯忠冯孝一尾退后。后边嘅二十几个家

阿威亦都心惊胆战，连气都唔敢唞。岳飞即刻拦住，王话不得无礼，呢啲系朝廷嘅旨意，唔能够违抗。你咁一嚟，就会陷我不忠嘅罪名。算啦算啦，我不如自刎一死嚟表我岳飞嘅一片忠心。岳飞一讲完啫，佢嚓一声就拔出咗宝剑，想话自杀。四个家将都惊咗上嚟，即刻上前抱住岳飞抢咗宝剑。王横呢个就扑腾一下跪咗地下，嗰啲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大老爷，唔通你咁样就束手被擒咩？呢个时候，岳飞心烦意乱，一时间都讲唔出说话嚟。眼前嘅事点算呢？王横对自己系忠心耿耿，判命嚟保自己，真系令人钦佩。可恨朝廷不分青红皂白，乱咁加罪于我，真系岂有此理！我今日如果唔服法，一定又话我系一个不忠君王嘅反叛罪臣。好啦，我不如先俾佢绑住，等到咗京城，我当面见咗圣上，再嚟辩明。我谂万岁亦会明辨是非，自然会分出真假，暴露出奸实嘅。岳飞正喺度谂紧，嗰个冯忠、冯孝亮嘅奸贼，睇见跪喺树嗰个王横，两个人一打眼色，个意思就话杀得佢。两个人会意，唰一声，同时拔出咧腰刀，一步走上前，向住王横举刀就斩。眼睇住刀锋就快落到王横条颈。王横听到脑后边有兵人的声音，用条棍向上一格，呱，差点将两个嘢把刀都格甩咗。好啊，你敢暗算我嘛？反啊！王横真系火遮眼，举棍就打。冯忠、冯孝闪身避过去，拎住腰刀接架住，打埋一堆，刀光闪闪，棍影摇摇。冯忠咧就使出一个猛鸡夺鼠，向住王横条颈斩过去。王横即刻缩颈藏头，啱啱避过呢把刀。冯孝嘅刀又到，冯孝使嘅就系枯树盘根嚟斩王横双脚。王横突然间嚟个旱地拔速，个身向上一窜，刀斩空咗。王横拎条大棍向里进招去打冯孝，冯孝见势不妙，用刀去夹，刀碰到棍啪，即刻就飞走咗。王横反手一棍，啪，将冯孝顶帽打甩啦！呢个嘢吓到从头顶到耳仔后颈一直喺度飙冷汗，眼前啲金灯银灯乱咁转，差啲冇命。冯忠见唔够王横打，向教尉一摆手，同佢上！嗰啲教尉一齐涌咗上去，将王横氹氹咁围住。王横好似虎入羊群咁，舞动大棍遮前挡后。嗰条大棍咧又重力又猛，边个都冇把靠前一步，想话捉住王横真系难。冯孝双眼一转，佢即刻行到岳飞面前就讲：好啊好啊，岳飞啊，你唔想活就顶啦吓，你真系嫌命长系咪啊？你仲快啲叫王横停手，我话你知吓，佢打死人你就罪上加罪，嗰阵你就走唔甩噶啦。岳飞一听，嗰个心亦都为难，点办？如果唔拦住王横，就系抗旨不遵死罪噶。本来秦桧就想强加罪名俾我嘅，如果打死咗佢个亲信，就会俾佢揸住咗把柄。再讲，我岳飞出世以嚟行得正企得正，忠心耿耿，光明。

0: 刀提下，可怜王华冠世豪杰就是这样死在乱刀之下。当时有诗这样赞他：忠臣义薄气相通，马后王华志志雄，此日平江头剪血，他年盛世报还中。当时岳飞四个家将一睇咁样形势不妙，执起咗蜀同棍同埋宝剑，翻身上马，趁住乱就逃走咗。岳飞连发梦都冇諗到王环会遭到咁样嘅毒手，嗰个心真好似俾刀吉咁。王环，岳飞嘅心好急，佢唞唔过气嚟，一下就跌咗落地下。等佢醒返过嚟嗰阵，早就俾冯忠冯孝将佢五花大绑咁绑住。呢个时候冯忠一翻白眼就话：岳飞呀，你咪有啲诈傻扮懵啦，起身行啦，我哋好快交差呀。有两个教尉将岳飞架起身，岳飞低头一睇，见王环嘅尸体血肉模糊，忍唔住放声咁大哭：王环，王环啊！哎呀，真系痛死我啦！自从你跟咗我之后，挨尽咗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奋战疆场，我充实，你嚟断后；我被围，你嚟解围。以为你会在平定外患之后，在朝廷里面能够有一官半职，安度晚年。点知今日你为我而死，真是悔恨当初在朱仙镇散兵的时候，我不应该留你在身边。我岳飞对不住你，唉，我有什么面目还生在你的世上啊？
1: 喂，岳飞啊，行啦！王环佢抗旨不遵，自作自受，死有余辜。人死了唔能够复生嘅，下咩都冇用嘅。走啦走啦，赶路要紧。有咩说话，你见到皇上再讲啦。啊，
0: 好，等一等，两位，我岳飞犯罪同王环无关，
1: 明白？佢拒捕打阴差就应该杀嘅。
0: 王环佢今日顶撞咗两位，知佢为朝廷亦立咗好大嘅功劳。现在死得这么惨，我求两位给一副棺材给他，将他收敛了。
1: 你们如果不答应，我岳飞情愿在这说和王环同归于尽。
0: 那个冯忠冯孝一听说岳飞也都要死，嘿，有点害怕，那个心想：
2: 喂，他不死得的，他死了我们找什么交差啊？
0: 于是就立刻派人叫了地方官来找了副棺材，将王环收敛咗。跟住冯忠冯孝偷偷将秦桧嘅文书传俾当地嘅州城县府，禁止来往船只，唔准走漏风声，将岳飞打咗入木龙囚车，介去临安。到咗临安，偷偷咁送咗去大理寺嘅监仓关押起上嚟啦。到咗第二日，秦桧呢传咗道假圣旨，命令大理寺正卿周三卫嚟审问岳飞。周三卫接到圣旨，供咗喺公堂上边，即刻喺监仓里边提出咗岳飞嚟审问。大家仲记得呢、这个周三卫就系当年喺古董铺里边赠宝剑俾岳飞嗰个人。十几年嚟，岳飞挂住宝剑南征北战，嗰把宝剑从未离开个身嘅。这个周三卫是最近才入朝做官，封为大理寺正卿。当时岳飞到了堂口一看，大理寺升堂都不知几威风，两边站着两排人，个个都是着着青衣，头戴红帽，双手拎着鞭板和锁棍，木牌上面写着回避肃静四个大字，旁边还放着老虎凳和滚钉板。岳飞一到堂口，那些差人就大声叫：

0: 哦，岳飞一担高个头，见大堂上边高悬住圣旨，即刻就跪低。范神岳飞朝见，愿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岳飞行完礼起身，见公案台旁边坐住一位大人，四十几岁，白面无须，生得文质彬彬，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色蟒袍，腰揽玉带，两边有几个拎住红笔或者黑笔的师爷等住写供词。岳飞一见这个人好面熟，诶，是哪个呢？岳飞仔细一想，啊，原来他就是赠宝剑给自己那个周三卫。虽然有赠剑之恩，一面之缘已经这么耐，何况现在自己是朝廷的罪人，亦都不敢再提旧日的交情，何况亦都不知道周三卫做官究竟怎样，只要向上叩头讲，大人，犯官岳飞有罪，只求大人铁面无私，秉公审问。周三卫吩咐差人请过来圣旨，然后在正中坐低讲，
1: 岳飞，你知罪吗？
0: 我不知道犯了哪一条。
1: 现在有人告你，说你官居显爵，不施发兵清北，以报国恩，反而按兵不动，做官成败，克扣军粮，你还有什么说话说啊？
0: 法台大人，犯官有话说，如果说我岳飞按兵不动，实在是冤枉。我打败金兀术的百万兵马，一直打出了朱仙阵，本来可以直捣黄龙府，点知朝廷里面发下了圣旨，命我回到朱仙阵休兵养马。不是我岳飞按兵不动，而是万岁的圣旨叫我休兵。
1: 岳飞，你讲的是不是事实啊？
0: 大人如果不信，韩世忠、刘琦、张信三位元帅可以作证，还有圣旨朱仙阵可以派人去攞的。
1: 哦，咁克扣军粮的事有了吧？你还有没有说话说啊？
0: 大人，我岳飞一生爱护兵士，情同手足，所以人人听我的指挥，个个都服从我的分派，说我克扣军粮，克了哪个的粮草，扣了哪个的粮饷，空口无凭，亦要拿出真凭实据。现
1: 在有你手下的军官王俊的状纸在这说，说你克扣他的口粮。
0: 大人，在朱仙阵一共有十三座营头，几十万人马，不扣第二个的，为什么偏偏克扣了他的军？实在是无中生有。当初是王俊监管军粮，他克扣了军士的粮饷，搞到军士吵着话要退粮回去。后来我责打了他四十大棍，他怀恨在心，诬告好人，请大人明察秋毫。哎，各位，诬告岳飞的那个王俊，原来是秦桧的亲信来。这个人平日好事多为，最擅长就是反复变诈，专门诬告好人的。他是一个无赖小人来，所以当时人地就起了他的花名叫做黄雕儿。这一个人来告岳飞克扣军粮，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知道其中一定有鬼，所以周三卫一听完全明白，
2: 这件事纯属是秦桧这帮奸贼设计陷害他的。岳飞是一个堂堂英雄，有功之臣，我身为师范，怎肯对岳飞用刑屈打成招呢？
0: 那个周三卫想到这处就说，
1: 岳元帅，屈尊贵体请暂时回监狱，等我奏过圣上，后旨定夺。
0: 岳飞多谢了周三卫，又由差人押住回到监狱里面。这个时候周三卫回到府上，真是为岳飞担心，他忧虑重重。 佢个夫人见到佢咁就问。

0: 大人啊，你点解闷闷不乐啊？唉，夫人啊，你便说知啊，得宠私欲居安虑危啊。我非做到咁大官，立咗咁大嘅功劳，今日反而俾秦桧呢班奸臣陷害。我不过系一个大理寺嘅正卿，掌握喺奸臣嘅手心里边。佢哋想要我害死岳飞，我如果帮助奸臣害人，咁我仲有咩良心？咁就系陷害忠良，世世代代都俾人哋闹。嗰阵真系遗臭万年啦！我如果唔听秦桧佢哋指挥，一定俾佢害死，真系进退两难咯。哎呀，大人，咁点算啊？咁你快啲想下办法啦。
1: 诶，究竟周三卫想出了咩办法呢？听日至讲。
0: 秦桧命令周三卫害死岳飞，周三卫系一个正直嘅人，明知道岳飞为人忠义，唔忍心害佢，但系如果唔服从秦桧嘅指挥，就有性命嘅危险，真系进退两难。呢个时候，佢个夫人好急咁问佢：，哎呀，大人啊，咁点得了啊？你快啲想办法啦！啊，夫人啊，我谂好噶啦，不如我唔要呢顶乌纱帽，弃官逃走，揾个地方匿埋，隐姓埋名，等脱离咗虎口再算啦。两夫妻商量好啦，偷偷收拾行李，解咗腰带，除咗官服，将个大印同埋公事文件放咗喺台上边，等到咗半夜，带住几个心腹家人，偷偷出咗雍金门，远走他乡。正系待柳除潮扑忽寒，何如破立度人安，文熙避受乱刀逼，野鹤无笼天地宽。第日一早，大理寺嗰啲差人发现唔见咗周三卫，惊到鼻哥窿都冇肉，即刻就步入相府。秦桧一听就嬲，
2: 咩话？周三卫敌咗？你哋呢班饭桶啊，梗系同周三卫一个鼻哥窿出气，系岳飞嘅同党啊！定啦，我杀啦你哋！
0: 相爷开恩啊！周大人佢师徒系半夜三更走嘅，我哋边说知啊？如果我哋系佢嘅同党，你就算俾个水缸我哋做胆，小人都唔敢嚟报告俾你知啊！
2: 咁好啦，你哋听住，限你哋捉拿周三卫，如果捉唔到，我就为你哋试问。
0: 唉，
1: 嗰啲差人走咗，秦桧即刻写成文书，派人送到各府州县，到处都张贴榜文报告，要捉拿岳飞嘅死党周三卫。秦桧见周三卫唔肯投靠佢，挂官逃走，那个心好嬲。嬲又有咩办法？人都走咗，只好另外想个办法。佢諗咗一阵，计上心来，即刻就叫
2: 嚟人啊，你静静去同我请麦奇薛同埋罗宇接两位老爷嚟，
3: 我有嘢同佢讲。
1: 係家人领命，即刻去请咗呢两个人。
3: 各位，那个麦奇薛
1: 是杭州府的一个通判五品官，罗宇接是个同知六品官，这两个人是秦桧的走狗，专门看秦桧的眼色行事。现在听说秦丞相有请，真是受宠若惊，即刻就坐轿来到相府。家人一路在前边大路带入书房，跟秦桧见了礼。
4: 太师爷，叫卑职来，唔知有咩吩咐呢？
2: 老夫请你两个嚟，唔系为咗乜嘢，因为

0: 日我命令大理寺正卿周三维去审问岳飞嘅罪案，点知周三维私通岳飞弃官逃走，而家我到处通缉紧佢啦。老夫听日就奏文圣上推荐两位代理呢个职务嚟去审问岳飞呢件罪案，点啊？多谢太师提拔啊！不过你哋记住啊，案情重大，你哋两个人唔能够手软啊！对岳飞一定要严刑敲打，叫佢招供定成死罪，结果佢嘅性命啊！事情成功之后，同你哋立功受赏，千祈唔好违背老夫嘅说话，攞咗佢条命就系啦。两个人讲完，辞别咗秦桧，出咗相府花，攞咗佢条命就系啦。两个人讲完，辞别咗秦桧，出咗相府翻咗去。到咗第二日，秦桧就宣布麦奇涉升做大理寺正卿二品官，罗宇接升做大理寺丞。呢两个嘢一步登天，连升三级都唔知几高兴。在朝嘅官员个个都敢怒而不敢言，于是佢哋两人即刻走马上任。过咗一日，两个人喺监狱里面提出岳飞嚟审问。岳飞嚟到堂口，担个头一睇，成个呆晒，唔见得周三卫，换咗另外一个人。上边坐住嗰两个究竟系边个嚟呢？左边呢个肥头得耳，右边呢个呢尖口尖面。岳飞就细声问提炉个玉卒讲：周大人去咗边处啊？哎呀，岳元帅啊，你唔知啊？周大人知道你系冤枉嘅，佢唔敢得罪秦丞相，只好弃官逃走。呢两个嘢啊，一个复姓麦奇，一个姓罗，是秦太师新提拔的，派他们两个人来审问你这件案啊。岳飞一听，弊，这两个人是我仇人，以前他们借粮来前方，因为他们勒索百姓如不行礼。那个麦奇涉啪一声一拍惊堂木就说：呸，乱讲，你是朝廷的叛逆，我奉旨审问你，你为什么不跪我？我岳飞精忠报国，有功无过，你审问乜嘢？那个罗宇接亦都一拍惊堂木，话：岳飞，依家有你部下嘅军官王进告你，话你按兵不动，克扣军粮，你从实招来。大人，朱仙镇有13座营头，几十万人马，每日人食嘅马喂嘅，需要好多粮草嘅。如果冇粮草，早就饿死㗎喇。岳飞嘅呢句说话问到呢两个嘢口都哑晒，你睇住我，我睇住你，只好大声夹我咁。岳飞呀，你咪住鬼辩呀，快啲跪低，跪低。我岳飞係统兵都元帅，生嚟跪天跪地跪亲跪师，点能够跪你两个？
1: 那个麦奇涉就话：
2: 咪同佢讲多，请个圣旨嚟。
0: 两个嘢即刻将圣旨供喺中间，呢个时候岳飞只好跪低。两个嘢将公案搬咗去旁边坐低讲：岳飞啊，你快啲将按兵不动、私通外国嘅罪情招上嚟。我岳飞可以对天发誓，我绝对冇对唔住国家。你哋既然系主持国法嘅人，就唔能够陷害忠良。你哋如果冤枉咗我，我到咗阴曹地府，亦要同你哋当面对质嘅。好啊好啊，你咪岳飞，你仲咁口硬系嘛？话你冇心造反，好。你记得你有一次去游天竺寺，喺个墙上边提过几个字，你写寒门何在富贵一句，呢个系乜嘢意思啊？你唔系想造反系乜嘢？你都仲有啊？你第一次做节度嘅时候，你讲过32岁上见节，自古少有。嚟嚟嚟，你岳飞真系斗胆啊！

0: 开国嘅太祖皇帝喺呢个年岁上边做节度嘅，你敢同我哋太祖皇帝相比咁僭越咁狂妄，你唔系诚心造反系乜嘢啊？
1: 大人，既然有原告王俊喺树，系咪可以叫佢出嚟，我哋当面对质？那个王俊系北方人，佢到咗临安，因为水土不服，食海蜇太多，撑死咗。岳飞啊，人人都夸你个好汉，咁少嘅杀头罪，咁你咪认咗就算啦，何必咁多麻烦呢？
2: 乱讲，乜嘢都可以，叛逆嘅罪名唔能够立乱冤枉我。
1: 好啊好啊，岳飞，你仲咁嘴硬吗？
0: 嚟人，同我先打个四十大板。
1: 打完咗岳飞之后，推咗佢出嚟，两个又问
0: 岳飞啊。你喺朱仙镇按兵不动，意欲谋反，克扣军粮，中饱思量，你招唔招？爽快啲啦，免得皮肉受苦啊！
1: 朱仙镇屯兵万岁嘅旨意嚟，我岳飞一片忠心，为天可表，叫我招乜嘢？
2: 啊，你唔招系嘛？左右，夹棍示好。
1: 各位，这个夹棍营比军棍仲要犀利啊！比嗰啲咩嘢劫手指啊，仲要厉害得多。系五营嘅祖宗嚟，从汉朝王莽篡位嘅时候兴起，一直到咗宋朝，唔理你乜嘢铁打嘅硬汉，亦都顶唔顺。嗰啲夹棍分为三节，有五尺几长，茶杯口咁粗，棍尾系扁嘅，棍头系圆嘅，一挂铁链。将三条棍连埋起上嚟，头上边是牛皮整成的半带，打了个三裂，两个差人一头一个扎实牛皮带，将岳飞的脚骨夹硬夹在棍的中间，上面有个铁箍箍住，有号数，由一到十，将人夹起上嚟，两头用力一拉，那个铁箍向下一落，一分型一。嗰双脚就好似俾针吉咁痛，二分型三分型，嗰双脚好似俾火烧咁样。如果到四分型五分型，嗰双脚嗰啲脚骨都软晒，唔理几硬嘅英雄好汉亦都顶唔住。如果到咗六分型七分型，如果用到十分型，那个犯人一定马上就会死人。这个时候那些差人用夹棍夹住了岳飞，万骑一声
2: 用刑，
1: 一伸手就是五分刑，牛皮带两边一点，那个铁箍看着落到五分刑的地方，岳飞哎呀一声就晕了过去。大人啊，岳飞晕了了。
2: 晕咗啦，用水泼醒佢。
1: 啲水一泼啫，岳飞就醒过嚟。
2: 哎呀，岳飞，你招唔招？
1: 呢个时候，岳飞痛到成身嗰啲肉喺度震下震下，额头上高一尾流汗，面色苍白，一尾喘住大气。岳飞谂。我而家先系知道，我落咗喺卖国奸臣秦桧嘅手上，我为国家忠心，为国家效力，一切都冇啦，一切都成为我嘅罪状啦。如果照咁样，夹硬俾佢折磨死咗，我至今都未见到万岁，万岁唔知知唔知道我岳飞喺度受刑啊？我不如假借写供词表一表我忠心啊。岳飞想到呢处就话：我招啦。
0: 好，岳飞，你而家肯招啦系嘛？好啦好啦，如果你早啲招，咁就唔使受咁嘅苦啦。好啦，你讲啊，记住。
1: 岳飞呢个时候用衫袖抹一抹额角嘅汗，跟住就话：
2: 大人啊，我喉咙又干又哑，

0: 好难讲说话。你咪攞纸笔俾我，等我自己写啦。两个嘢高兴，即刻叫差人递嗰啲纸笔砚墨俾岳飞。岳飞抹一抹手指上嘅血迹，忍住痛拎起笔，刷刷刷点点点写完，将支笔一掉，嗰啲差人拎起招状递俾两个嘢。两个嘢好似执到宝咁逼埋一齐睇。岳飞系咁写：武圣定国君节度使，神武侯君都统制，武昌开国公岳飞招状。飞生居河北，长在汤阴，自幼习文练武，壮年掌握军兵，正值金兵入侵犯我中原，二弟被擒于金国，坐井观天，百姓流离，惨遭涂炭。我岳飞不忘老母赐字，誓愿精忠报国，赤心一片，立志杀退金兵，直捣黄龙，迎请二圣还朝，使天下百姓安居乐无忧无患。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打得金牙术，胆战心寒，黄天荡牛头山挺枪跃马，勇往直前，敌军闻名丧胆，望风逃窜。朱仙镇大获全胜，金牙术退出中原，约再多欢几日，正好兵进燕山，直到黄龙府迎请二圣回还。点知圣旨已下，叫我幽马边关，连用十二道金牌召我回京，假说丰功受赏，实则奸贼弄权，设计陷我谋反，将我押入六监，千般敲打，我对朝廷无怨，万种嫌刑，只为圣主闭门。而家岳飞死去，肝胆对天，并无反意，志在河山。天公无私，必诛卖国奸臣，地府有灵，定替岳飞伸冤，所供之词，句句实言。那两个奸贼看完这份供词，吓到魂魄都冇，成身飙冷汗。哇，你岳飞，你岳飞，你死到临头啦，你仲敢搞滑底赖嘛，以小犯上，辱骂秦丞相，你咁仲得了？嚟啦，重刑伺候。有人将熬好嘅鱼胶铁锅拎咗过嚟，成锅鱼胶都唔知几热。又有人拎咗一扎麻皮过嚟，要同岳飞上披麻问剥皮烤嘅毒刑。嗰啲差人除咗岳飞嘅上衣，背脊上边露出咗四个字：精忠报国，字迹非常清楚。嗰啲差人将烧滚咗个鱼胶倒咗落岳飞背脊嘅四个字上边，辣到岳飞咬实牙关。嗰啲差人又将麻皮一条一条咁黐咗岳飞嘅背脊上边，等嗰啲鱼胶稍微干咗啲。嗰个麦奇薛就问：
1: 岳飞啊，你招唔招？
2: 麦奇薛啊，
0: 当初你吴军良，我打咗你四十大板，今日你就想害死我，我今生唔能够报仇，我死咗之后变成咗猛鬼，亦都要揸死你啊！你条命点冻过水？你仲敢闹我啊？同我落应！左右答应咗声，将嗰啲麻皮一拉，连皮带肉拉出咗一条。岳飞大叫一声：哎呀！嗰啲差人用水又喷咗下岳飞。岳飞呢个时候又大叫一声：哎呀！
1: 岳飞啊，你究竟招唔招？唔招系嘛？同我拉！
0: 你呢块奸贼，你害死咗我，我死得忠义，对得住国家。但愿我死咗之后，岳云彰显，你哋千祈唔好轻举妄动，为咗我而去造反啊！咁样就毁咗我一世嘅忠名啦。
3: 嗰两个贼人一听，成个震晒，即刻交代：关门，关门！呢个时候，两个嘢吓到汗流浃背，嗰条脷都伸咗出嚟。左右答应咗声，即刻将道门关实，

0: 嗰两个嘢炸帝起身，请岳飞坐好就话：下官见元帅嘅供词立咗咁大功劳，我哋两个人本来就想上本俾圣上保元帅嘅，但系而家咁做法系秦丞相嘅主意啊！保本就算写好咗，都好难送到圣上面前嘅。系咯，正话元帅讲有公子同埋贵部张献，你点解唔写封信请佢哋嚟入京帮你申冤啊？下官两个亦好从中嚟帮助，唔知道元帅嘅意思点啊？
1: 好啦，即使圣上唔准，我亦都愿意同佢哋两个一起死喺呢处，嚟保存我哋父子两个人嘅忠孝之名。于是岳飞即刻写咗封家信，交咗俾麦奇涉。麦奇涉跟住就吩咐营救送岳飞翻入监狱。呢两个监察带咗岳飞嘅招状，即刻到相府通报。秦桧就叫咗佢入内宅相见。两个人入去见咗秦桧，就话：门下小官奉太师爷嘅君旨，连日审问岳飞。岳飞受咗好多严刑，今日写咗张供状喺呢事。讲完就双手呈咗上去。那个秦桧睇完，嬲到吹须碌眼：岳飞咁猖狂，你点解唔即刻打死佢？太师爷你唔知咋？岳飞写咗招状，小官本来就想话同佢落重刑，即刻就整死佢噶啦。点知忽然间听佢大声咁讲咩？我死之后，岳云、张献两个咪造反，坏咗我一世嘅忠名啊！小官如果打死咗佢，咁岳云、张献又万夫不当之勇，佢哋大兵嚟，咪讲话我同丞相连朝廷都难保。所以小官即刻关埋门，诈地话救佢。呃佢写咗封信俾岳云同张献，叫佢马上嚟入京申冤。等佢哋嚟咗啦，咁我哋就可以捉住佢啦。嗱，而家呈俾太师定断。书房叫咗个专门冒认人哋笔迹嘅人嚟，将岳飞嘅封信嘅笔迹照样书房。叫咗个专门冒认人哋笔迹嘅人嚟，将岳飞嘅封信嘅笔迹照样套写，改咗几句。嗰程系咁样：奉旨召回临安，面奏大功，朝廷甚喜。你可同张献速到京来，听候加封官职，不可迟误。佢哋写完封好咗，即刻派咗个心腹家丁徐凌，连夜去岳飞乡下去呃岳云同埋张献嚟京，好一网打尽。跟住又命令两个监察喺监里边，另外起咗十间监仓，嗰、那个名叫做雷、霆、司、号、令、星、斗、换、文、章，用嚟专门监禁岳飞嗰啲家属嘅。再讲秦桧嘅心腹家丁徐令，带住书信挂住腰刀出咗京城，打马如飞，一路上饥餐喝饮，日行夜宿。一日到咗岳飞嘅乡下，嚟到岳飞嘅屋企门口，见有两个家人喺门口处倾紧偈。嗰个曹凌壮咗壮胆，走上个台阶石就话：大哥，辛苦辛苦。岳飞嘅家人岳安一睇，外边嚟咗个中年官差，着住青衣，揽住黑腰带，佩戴住腰刀，即刻就问：你揾边个啊？呢度系唔系岳元帅个府上？
2: 系啊，
0: 我喺京城嚟嘅。岳元帅叫我送封家信翻嚟俾大公子岳云。
2: 哦，咁快啲请入嚟啦。
0: 岳安带咗徐凌入屋，即刻就入后院通报。呢、这个时候，岳云同张献喺后院正喺度教紧兄弟练习武艺。老家人岳安入嚟就话：
2: 大少爷啊，老爷派人送信翻嚟啦。
0: 哦，送信嘅人而家喺边上？
2: 喺门房咧。
0: 快啲请佢入嚟。岳雷，你带住大家去练功，我同张献出去睇下。究竟岳云同张献有冇上当？

0: 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恶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 9月1号，我区11万多名基础教育学生迎来秋季新学期，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工作平稳有序，以多形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引导全区学生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为孩子们新学期开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7: 现在是早上7点45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今天正式迎来开学日，新学期就此拉开帷幕，校园里充满青春活力，请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收看开学第一日的情况。
6: 一大早，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内氛围感满满，一道写着开学进行时，领跑新学期的彩色拱门伫立在校园，鲜艳的红地毯从校门一路铺展开来，同学们身着整齐校服，满怀朝气，有序跨入拱门，步入校园。在拱门一侧，学校还精心布置了数你最棒、百事可乐等趣味祝福牌，在舞狮起舞下，同学们迎来了新学期的崭新篇章。随后，学校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校领导寄予全体同学，勉励学生们要树立目标，勤奋求知，以全新姿态奔赴新学期的学习旅程。
8: 今天我上1年级了，我很开心，我能认识新老师，还能交到新朋友，我会努力当一名合格的学生。
9: 来到这里的话，我看到这个学校非常的优美，环境也很好，就比较一个激动的心情，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希望在新学期在这个新科可以友好的相处3年，学到更多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6: 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筑牢安全防线，树立成长目标，学校各班级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活动，以崭新的姿态开启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8: 我在开学第一课上了法制课、心理课、AI 解题、交通安全课，我对 AI 解题最有兴趣。
6: 在交通安全第一课中，高

0: 邀公安交管部门民警以视频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宣传佩戴头盔的重要性，通过互动问答、情景讲解等鲜活的形式，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1: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主要就说一件事，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家长们接送小朋友，自己带了别忘了后座那个。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2: 为了使新同学新老师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在校门口搭建了很多开学进行时一些鼓励性的话语。我们校区呢准备了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我们政教处也准备了安全第一课。我们希望能够从全方位的能够守护学生能够安全平稳的进入一个新学期。
3: 现在是早上的8点整，在我身后高幺一中的全体师生们正在举行开学典礼。只见重返校园的同学们精神抖擞，眼神坚定，新学期新梦想就在此刻正式起航。
0: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幕，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体师生的注目礼下冉冉升起，标志着新学期的正式开启。随后学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校园，精彩的醒狮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传统韵味与青春朝气交相辉映。典礼上，学校向1675名初一高一新生致以热烈欢迎，并对优秀学生、中高考成绩优异学生及上学期成绩突出学生进行表彰颁奖。优秀学生代表与教师代表相继发言，号召同学们以昂扬姿态迎接新学年。当天校领导还为全校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寄予厚望，启智润心。整场典礼庄重而热烈，师生们脸上写满对新学期的期待与信心。
4: 我现在呢，就是既有点激动又有一点紧张，在学习上呢，我会更加努力，更加进步，会跟同学们打好关系，收获更多新的知识。我在初中的话呢，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拿到一个较好的成绩，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也不辜负老师跟同学们的期望。
5: 我认为在与平时和同学共同进步、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注意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进步。
0: 典礼结束后，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围绕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解校园安全、交通出行、预防饥恐啃哑热等重点知识，引导学生迅速调整作息，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树立新学期学习目标。
6: 能够回到校园生活，我感觉非常开心，然后也十分期盼我高中生活的丰富多彩。我希望自己能够比以前更进一步，在学习上调整心态，努力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7: 新学期我希望同学们拔节生长，闪闪发光，希望同学们在新学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学期我们为同学们提供了优良的师资团队、优质的生活保障、多元课程体系、丰富的校园活动等等，为每一个学生成长搭建了适配的平台。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9: 校园食品安全关乎万千学子的健康成长。秋季开学首日，我区市监教育局等部门深入辖区学校食堂及配餐中心，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当天上午，检查组首先来到位于金利高新区的肇庆市高乐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企业的食材仓储、粮油调味品保质期及盒饭配餐全流程进行了细致检查。据悉， 该公司目前承担着全区38所

0: 红板中小学的师生盒饭配送任务，开学首日共配送午餐及晚餐共计11964份。
1: 我们对高腰区38间配送学校这边呢进行了一个网格化的一个管理，设计了多条的配送路线，确保我们的餐品能够在孩子放学的时候准时吃到，也对温度方面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管控，确保所有的餐品来到孩子手上的时候呢都有60度的温度。
0: 随后检查组深入肇庆市实验中学食堂内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重点围绕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进货台账等关键环节进行逐项核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 我基本每一顿都在饭堂吃饭，这个学校的饭还是很不错的，便宜而且量大，那些阿姨很热心，我们学校有那个领导陪餐的。
3: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对食堂进行这个全方位的消杀和清洁卫生，对饭堂的设备设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对全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这个食品安全的培训。在开学后的每一天，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这个严格的把关，规范这个操作。
0: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部门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厉查处校园及周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以精准监管、闭环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持续护航全区师生健康安全。
4: 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盯紧校园食品安全主线，实行常态化巡查和问题回头看，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我们将进一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食材溯源、加工管控、消杀留样、台账登记等规范要求。
5: 9月1号，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鉴于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再次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我区本周降雨仍频密，市民出门前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我区多雷雨，局部雨势较大。
6: 2日和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5到31摄氏度。4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展望5到6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0: 区气象部门提醒，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诱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留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远离边坡、山塘、河道等危险区域。广大市民开展户外活动、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水上作业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9: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8: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9: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 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

0: 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1: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0: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

0: 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人体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如何养生。在起居养生方面，秋季应做到早睡早起，注意添加衣物，防止因受凉而伤及肺部。在精神养生方面，要保持内心宁静，情绪乐观，舒畅心怀，抛开一切烦恼，避免悲伤情绪，是秋季养肺的一个好方法。在饮食养生方面，宜多吃酸性食物，如苹果、橘子、猕猴桃、白萝卜、白梨等，以收敛肺气；少吃辛辣食物，如葱姜等，可避免发散泄肺。银耳、豆腐、百合、蜂蜜、糯米、精米、豆芽等有润肺作用，宜常吃。此外，秋季主养肺，可适当喝些鸡汤、骨汤等。在运动养生方面，秋季是运动锻炼的大好时机，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如爬山、打太极拳、游泳等，长期坚持可增强心肺功能。在药物养生方面呢，秋季药补的基本原则应以滋润为主，忌耗散。常用的药物有西洋参、沙参、芡实、玉竹、天冬、麦冬、百合、女贞子、胡麻仁、甘地黄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4: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3: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4: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3: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4: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6: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

0: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9月1号，我区11万多名基础教育学生迎来秋季新学期，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工作平稳有序，以多形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引导全区学生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为孩子们新学期开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 现在是早上7:45，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高要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今天正式迎来开学日，新学期就此拉开帷幕，校园里充满青春活力，请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收看开学第一日的情况。
0: 一大早，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内氛围感满满，一道写着开学进行时领跑新学期的彩色拱门伫立在校园，鲜艳的红地毯从校门一路铺展开来，同学们身着整齐校服，满怀朝气有序跨入拱门步入校园。在拱门一侧，学校还精心布置了属你最棒、百事可乐等趣味祝福牌，在舞狮起舞下，同学们迎来了新学期的崭新篇章。随后，学校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校领导寄予全体同学，勉励学生们要树立目标，勤奋求知，以全新姿态奔赴新学期的学习旅程。
3: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很开心，我能认识新老师，还能交到新朋友，我会努力当一名合格的学生。
4: 来到这里的话，我看到这个学校非常的优美，环境也很好，就比较一个激动的心情，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希望在新学期在这个新科可以友好的相处三年，学到更多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0: 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筑牢安全防线，树立成长目标，学校各班级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活动，以崭新的姿态开启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3: 我在开学第一课上了法制课、心理课、AI 解题、交通安全课。我对 AI 解题最有兴趣。
0: 在交通安全第一课中，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民警以视频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宣传佩戴头盔的重要性，通过互动问答、情景讲解等鲜活的形式，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5: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主要就说一件事，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家长们接送小朋友，自己带了别忘了后座那个。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6: 为了使新同学、新老师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在校门口搭建了很多开学进行时一些鼓励性的话语。我们校区呢准备了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我们政教处也准备了安全第一课，我们希望能够从全方位的能够守护学生能够安全平稳的进入一个新学期。
7: 现在是早上的8:00，在我身后高腰一中的全体师生们正在举行开学典礼，只见重返校园的同学们精神抖擞，眼神坚定，新学期新梦想就在此刻正式起航。
0: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幕，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体师生的注目礼下冉冉升起，标志着新学期的正式开启。随后，学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校园。精彩的醒狮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传统韵味与青春朝气交相辉映。典礼上，

0: 学校向1675名初一、高一新生致以热烈欢迎，并对优秀学生、中高考成绩优异学生及上学期成绩突出学生进行表彰颁奖。优秀学生代表与教师代表相继发言，号召同学们以昂扬姿态迎接新学年。当天，校领导还为全校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寄予厚望，启智润心。整场典礼庄重而热烈，师生们脸上写满对新学期的期待与信心。
1: 我现在呢，就是既有点激动，又有一点紧张。在学习上呢，我会更加努力，更加进步，会跟同学们打好关系，收获更多新的知识。我在初中的话呢，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拿到一个较好的成绩，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也不辜负老师跟同学们的期望。
2: 我认为在与平时和同学共同进步、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注意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进步。
0: 典礼结束后，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围绕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解校园安全、交通出行、预防饥恐啃哑热等重点知识，引导学生迅速调整作息，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树立新学期学习目标。
3: 能够回到校园生活，我感觉非常开心，然后也十分期盼我高中生活的丰富多彩。我希望自己能够比以前更进一步，在学习上调整心态，努力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4: 新学期我希望同学们拔节生长，闪闪发光，希望同学们在新学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学期我们为同学们提供了优良的师资团队、优质的生活保障、多元课程体系、丰富的校园活动等等，为每一个学生成长搭建的适配的平台。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校园食品安全关乎万千学子的健康成长。秋季开学首日，我区市监教育局等部门深入辖区学校食堂及配餐中心，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
0: 当天上午，检查组首先来到位于金利高新区的肇庆市高乐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企业的食材仓储、粮油调味品保质期及盒饭配餐全流程进行了细致检查。据悉，该公司目前承担着全区38所公办中小学的师生盒饭配送任务，开学首日共配送午餐及晚餐共计11964份。
7: 我们对高腰区38间配送学校这边呢进行了一个网格化的一个管理，设计了多条的配送路线，确保我们的餐品能够在孩子放学的时候准时吃到，也对温度方面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管控，确保所有的餐品来到孩子手上的时候呢都有60度的温度。
0: 随后，检查组深入肇庆市实验中学食堂内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重点围绕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进货台账等关键环节进行逐项核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8: 我基本每一顿都在饭堂吃饭，这个学校的饭还是很不错的，便宜而且量大，那些阿姨很热心，我们学校有那个领导陪餐的。
9: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对食堂进行这个全方位的消杀和清洁卫生，对饭堂的设备设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对全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这个食品安全的培训。在开学后的每一天，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这个严格的把关，规范这个操作。
0: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部门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厉查处校园及周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以精准监管、闭环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持续护航全区师生健康安全。
10: 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盯紧校园食品安全主线，实行常态化巡查和问题回头看，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我们将进一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食材溯源、加工管控、消杀留样、台账登记等规范要求。
6: 9月1号，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鉴于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再次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我区本周降雨仍频密，市民出门前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我区多雷雨，局部雨势较大。
11: 2日和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5到31摄氏度。4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展望5到6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0: 区气象部门提醒，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诱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留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远离边坡、山塘、河道等危险区域。广大市民开展户外活动、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水上作业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6: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12: 哎，在想什么呢？
1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3: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2: 那大海龟呢？
13: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2: 小鱼总可以了吧？
13: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2: 那你想变成什么？
13: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2: 海豚啊，真好。
1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1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人体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如何养生。在起居养生方面，秋季应做到早睡早起，注意添加衣物，防止因受凉而伤及肺部。在精神养生方面，要保持内心宁静，情绪乐观，舒畅心怀，抛开一切烦恼，避免悲伤情绪，是秋季养肺的一个好方法。在饮食养生方面，宜多吃酸性食物，如苹果、橘子、猕猴桃、白萝卜、白梨等，以收敛肺气。少吃辛辣食物，如葱姜等，可避免发散泄肺。银耳、豆腐、百合、蜂蜜、糯米、精米、豆芽等有润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啦、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 9月1号我区11万多名基础教育学生迎来秋季新学期，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工作平稳有序，以多形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引导全区学生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为孩子们新学期开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7: 现在是早上7点45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今天正式迎来开学日，新学期就此拉开帷幕，校园里充满青春活力，请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收看开学第一日的情况。
6: 一大早，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内氛围感满满，一道写着开学进行时领跑新学期的彩色拱门伫立在校园，鲜艳的红地毯从校门一路铺展开来，同学们身着整齐校服，满怀朝气有序跨入拱门步入校园。在拱门一侧，学校还精心布置了数你最棒、百事可乐等趣味祝福牌，在舞狮起舞下，同学们迎来了新学期的崭新篇章。随后学校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校领导寄予全体同学勉励，学生们要树立目标，勤奋求知，以全新姿态奔赴新学期的学习旅程。
8: 今天我上一年级了，我很开心，我能认识新老师，还能交到新朋友，我会努力当一名合格的学生。
9: 来到这里的话，我看到这个学校非常的优美，环境也很好，就比较一个激动的心情，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希望在新学期，在这个新科可以友好的相处三年，学到更多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6: 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筑牢安全防线，树立成长目标，学校各班级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活动，以崭新的姿态开启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8: 我在开学第一课上了法制课、心理课、AI 解题， 交通安全课，我对 AI 解题最有兴趣。
6: 在交通安全第一课中，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民警以视频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宣传佩戴头盔的重要性，通过互动问答、情景讲解等鲜活的形式，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10: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主要就说一件事，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家长们接送小朋友，自己带了别忘了后座那个。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11: 为了使新同学新老师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在校门口搭建了很多开学进行时一些鼓励性的话语。我们校区呢准备了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我们政教处也准备了安全第一课。我们希望能够从全方位的能够守护学生能够安全平稳。

0: 的进入一个新学期。
1: 现在是早上的8点整，在我身后高幺一中的全体师生们正在举行开学典礼。只见重返校园的同学们精神抖擞，眼神坚定，新学期新梦想就在此刻正式起航。
2: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幕，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体师生的注目礼下冉冉升起，标志着新学期的正式开启。随后学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校园。精彩的醒狮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传统韵味与青春朝气交相辉映。典礼上，学校向1675名初一、高一新生致以热烈欢迎，并对优秀学生、中高考成绩优异学生及上学期成绩突出学生进行表彰颁奖。优秀学生代表与教师代表相继发言，号召同学们以昂扬姿态迎接新学年。当天，校领导还为全校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寄予厚望，启智润心。整场典礼庄重而热烈，师生们脸上写满对新学期的期待与信心。
3: 我现在呢，就是既有点激动，又有一点紧张。在学习上呢，我会更加努力，更加进步，会跟同学们打好关系，收获更多新的知识。我在初中的话呢，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拿到一个较好的成绩，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也不辜负老师跟同学们的期望。
4: 我认为在与平时和同学共同进步、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注意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进步。
2: 典礼结束后，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围绕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解校园安全、交通出行、预防饥恐啃哑热等重点知识，引导学生迅速调整作息，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树立新学期学习目标。
5: 能够回到校园生活，我感觉非常开心，然后也十分期盼我高中生活的丰富多彩。我希望自己能够比以前更进一步，在学校上调整心态，努力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6: 新学期我希望同学们拔节生长，闪闪发光，希望同学们在新学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学期我们为同学们提供了优良的师资团队、优质的生活保障、多元课程体系、丰富的校园活动等等，为每一个学生成长搭建的适配的平台。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8: 校园食品安全关乎万千学子的健康成长。秋季开学首日，我区市监教育局等部门深入辖区学校食堂及配餐中心，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当天上午，检查组首先来到位于金利高新区的肇庆市高乐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企业的食材仓储、羊油调味品保质期及盒饭配餐全流程进行了细致检查。据悉，该公司目前承担着全区38所公办中小学的师生盒饭配送任务，开学首日共配送午餐及晚餐共计11964份。
9: 我们对高幺区38间配送学校这边呢进行一个网格化的一个管理，设计了多条的配送路线，确保我们的餐品能够在孩子放学的时候准时吃到，也对温度方面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管控，确保所有的餐品来到孩子手上的时候呢都有60度的温度。
2: 随后，检查组深入肇庆市实验中学食堂内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重点围绕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进货台账等关键环节进行逐项核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0: 我基本每一顿都在饭堂吃饭，这个学校的饭还是很不错的，便宜而且量大。那些阿姨很热心，我们学校有那个领导陪餐的。
11: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0: 对食堂进行这个全方位的消杀和清洁卫生，对饭堂的设备设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对全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这个食品安全的培训。在开学后的每一天，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这个严格的把关，规范这个操作。
1: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部门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厉查处校园及周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以精准监管、闭环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持续护航全区师生健康安全。
2: 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盯紧校园食品安全主线，实行常态化巡查和问题回头看，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我们将进一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食材溯源、加工管控、消杀留样、台账登记等规范要求。
3: 9月1号，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鉴于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再次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我区本周降雨仍频密，市民出门前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我区多雷雨，局部雨势较大。
4: 2日和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5到31摄氏度。4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展望5到6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1: 区气象部门提醒，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诱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留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远离边坡、山塘、河道等危险区域。广大市民开展户外活动、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水上作业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啊！欢迎嚟到我哋今晚星期二晚上嘅星夜星情节目当中，我系思明。Hello。

好，晚上好，哇，马上大家就开始点歌啦。大家可能觉得好好奇啊，你究竟喺边度睇到点歌呢？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吓，我哋依家咧，十点钟啊，其实十点钟已经系开启咗视频直播噶啦，所以咧，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咁样咧只需要系喺评论区呢度咧发。评论系啦，将你想听嘅歌以及系呢个歌手名发埋出嚟咧，咁咧主持人咧尽量都会为大家安排上嘅。多谢预约下一场直播，咁我哋下一场直播系听日下昼嘅3点至5点钟，系我哋嘅广阔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直播专场。听日会系咩好物呢？我都唔知道。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嘅东西，可以话俾我知吓。系啦，入到呢个直播间嘅朋友仔，可以先点点关注，然之后咧再点点右下角嘅大拇指啊，以及将呢个直播转发出去都 OK 噶，多谢大家吓。系啦，首先我哋呢个睇睇天气先。系啦，我哋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最近天气多变啊，台风真系来来去去咁样，过咗去又翻翻嚟，过咗去又翻翻嚟，导致到最近嘅呢个天气真系。捉摸不透哦，睇睇我哋预计系未来几日嘅天气咧。听日2号预计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气温介乎于25至31摄氏度之间。星期四，亦即系9月3号吓，多云有分散性嘅雷阵雨，气温介乎于24至29摄氏度之间，相对嚟讲比较凉爽嘅。而到4号咧，都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于25至32摄氏度之间，相对嚟讲气温稍有回升吓。系啦，咁但系呢几日咧，咁就唔会好似之前咁噶啦，喐唔喐都36、37，甚至乎上到38摄氏度咁样，唔会吓呢几日。啊，系啦，今日相对嚟讲凉爽少少，系咯，居然有个台风复活咗，过咗去又翻翻嚟，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嗨，入到直播间嘅朋友仔都欢迎你哋啊！系啦，我睇睇大家想听啲咩歌曲先。哦，落班啊，依家落班，哇哦，唔紧要。啊，呢、这个高腰电台陪伴住大家吓，无论系10点钟落班、11点钟落班定12点钟落班，我哋高腰电台都会一直陪伴住大家嘅。咁我哋视频直播咧系10点至11点半钟，咁呢段时间咧好欢迎大家嚟到呢个直播间吓。啊，首先第一首歌曲。是哪位朋友仔点播的？哦，是雨一直下，他点播的《城里的月光》，我们一起听一听。今晚外面有没有月光啊？我这里直播室是看不到，知道的朋友仔可不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呢？

0: 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晚上的10:35再次回到星夜清晨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一起互动，想听些什么歌呢都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告诉我知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仔成日都说，哎呀我想听那首歌我都不见你们播的，有阵时我不知道大家想听些什么歌的嘛，是不是就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9 这样呢来到直播间告诉我知道。法国餐厅啊，童谣歌赋有吗？是哪位点先的先？好像我记得法国餐厅先的，是啦，我们一起听听法国餐厅先，然后呢一首首慢慢来，我们排队哈，我们排队来哈，法国餐厅张学友。

刚刚的这一首是叫做法国餐厅，是张学友的作品。同样的餐厅，熟悉的环境，但是呢身边有可能那个人就已经不在这里了。这首法国餐厅都是将物是人非的遗憾唱了出来了。同样的地方，只剩一个人怀念过往，非常之遗憾。下一首是卫蓝光辉点播童谣邓丽欣。

邓丽欣童谣啊，好似系回忆细个嘅一个梦境咁样啦。长大咗之后先明白，原来咧纯真离我哋已经咁远啦。嗯，成年人真系谂起以前，确实系都会有一种淡淡嘅心酸。下一首叫做《掉进海的眼泪》，洪家豪嘅作品。

一首洪家豪的作品，叫做《掉进海的眼泪》。当爱走到尽头，再多眼泪都石沉大海啦，是不是？分开都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有遗憾的，很正常的。下一首歌曲，《平凡人的梦》，周慧敏。

平凡人的梦啊，系啦，其实咧，即系平凡唔系话唔好噶吓，归根究底都系向往简单安稳嘅日子嘅啫，系咪？就算生活平平淡淡，咁咧我哋心中有属于自己嘅美好期盼，就非常之唔错噶啦。下一首歌曲是萨瓦迪卡点播的《不能成情人》，来自丁嘉怡。

呢首新歌嚟嘅喎，有心考验我系咪？估唔到我呢度有你，不能成成人啊！丁嘉怡演唱嘅一支作品啊，有啲缘分就系咁噶啦。你明明都系心动嘅，但系最终冇办法成为情人，好多感情都系差一啲运气嘅。我觉得感情呢样嘢，十段有九段都会差咁啲运气，系啦。大路情歌 feel 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好似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但系我又讲唔出，系啦，相对嚟讲可能比较大路嘅情歌咯。下一首歌曲系威你点播嘅《爱不起》，嗯，好啦，你点嘅歌依家马上为你播啦，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0: 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好耐冇听过长哥嘅歌，咦？加迷马上听咯，刚刚呢首叫做千支针刺在心啊，系啦，系林子祥嘅作品吓，亦都系冯娟子点播嘅歌曲，送俾你，亦都送俾大家。下一首歌曲系陈雷嘅 M， 有，当然有呢首歌啦。永不切限期。

刚刚的这首叫做《不再犹豫》是 Beyond 的作品，很经典啦。是啦，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也是、最后一首歌的接的这个时间啦。好多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哈。是啦，今晚直播间好热闹，好多谢大家。是啦，评论都好多，咁点播的歌曲都好多的，我就尽量哈，即是令到每一个人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听到这样。即是什么犹豫，皆没犹豫咯。最后一首歌曲离别的叮咛，咁我哋今晚嘅节目都要结束啦，用呢一首歌曲嚟结束啦。係啦，好多谢大家今晚嘅支持下。听日下午三点至五点钟都系能够见到我嘅，同样都系呢一个直播间。係啦，系我哋嘅呢个广阔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直播专场。咁我就不见不散啦，听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下。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0: 新创作歌曲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2: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日。首先关注翻今日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2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从昨日的凌晨开始，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漩涡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受到区外围环流和复合带影响，未来几日我区仍然有雷阵雨。今朝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文国飞所演唱的拉郎配之一抢笛和之二成亲，敬请欣赏。
2: 星如钱塘愿景，精选美女八百，不论官民人等，不管肥瘦黑白，限令3日精齐，送交阴差选择。哎呀，咁就攞命啦。

咁就听声泥沙。

0: 张教头，咩事啊？
1: 你个老婆做惯媒人，求你帮忙撮合，好等我个女赶快出嫁。
0: 哦，老朋友，得，好易办嘅啫。
1: 一于拜托，就此回家。
0: 请啊，
1: 请。
0: 咪啦，我老婆今日一早又俾人哋掹咗佢啦，都唔知去边度，你我去边度揾佢至得噶？

0: 行住，听我讲先。
1: 你咪讲住，跟我行先啦。
0: 你有乜嘢咁紧要啫？
1: 咁你又有乜嘢唔紧要啫？
0: 你听我讲。
1: 你听我讲。
0: 你听我讲。
1: 哎呀，你周时就惯晒。好啦，咁你讲先啦。

0: 的生意亦要等待。
1: 你一单都未做妥，我已经催了八台了，你咪只是顾自己，你要顾下凭情在得假，若果咁都做唔妥，试问我个心点开呢？以后催啲打，你咪揾我等待。
0: 咪行住，你当真不去？
1: 我果然不去。
0: 你果然不去？
1: 我当真不去。

0: 同你讲啊。
1: 我老婆啊，俾我嗲嘴我啦。
0: 咁代乜你嚟咗啦？睇下你满头大汗。嗱，俾翻支嗲嘴你啦，准备拜堂啦。
1: 喂，秀才答应啦。
0: 有话唔答应嘅咩？不过佢整色水啫嘛。嗱，你而家同佢倾下先，我去通知王员外，叫小姐梳妆，准备拜堂。
1: 得啦，我会讲掂佢嘅啦，你唔使慌。
0: 嗱，咁我去啦。
1: 李秀才，
2: 董大哥。

今晚洞房，趁未拜堂，爬出西窗，你就跳过东墙。有人接应就不用慌忙，立即行事包管无妨。

我喺隔壁王家跳过嚟噶。

0: 好，摇你一次，起身啦。
1: 多谢姑娘啊。
0: 潮流而家，哎呀，我快要大祸临头啦。
1: 点解呢，姑

0: 咁我都系唔知啦。
1: 佢又话唔知，佢又话唔知，吓唔靓我知咯。好，开门。
2: 吓，边个啊？
1: 你哋好街坊啊，三婶啊。

0: 日之嚟啊，你苏州过后都冇艇搭啦，快啲开门啦！
1: 哦，嚟啦嚟啦！哎呀，相公啊，有人嚟啊，你躲埋先啦、啊！嚟啦，先生！哼，原来系董大叔，又话俾我听系啊三婶啊咁，半夜三更俾你吓坏人啊！
0: 点会吓得你亲啊？你从来都是有惊无险的，如果我不话三婶啊，你又不开门给我的呢？
1: 点会呢？董大叔，
0: 吓、啊，
1: 嗱，饮茶啦。
0: 好。啊，今晚杯茶好似唔同味的噃。
1: 吓、
0: 啊？甜甜地。好似有啲新抱茶咁味呢吓，
1: 董大叔攞人便宜。哎呀，董大叔，三更你仲唔走？
0: 唔走噶啦，你阿爹约定我嚟，等到天光都要等佢翻嚟噶。
1: 哎呀，急死人啦！
0: 唔使急，嗱。等我唱支歌仔你听下啦。
1: 吓，唱歌啊？唔好唱，我眼瞓啦。
0: 眼瞓？睇你啊，眼仔碌碌。你听完我支歌啊，你眼瞓都冇埋啊！啊，听嘢啦。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解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

0: 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
0: 范。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

0: 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奔。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蒲：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受弱冷空气影响，粤北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6到29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部署我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广东立足制造业当家坚实根基，推动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
2: 我省迎来开学日，各校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1: 百万英才惠南粤，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走进7省市55所高校。
2: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开幕，名家共探 AI 时代写作思路。
1: 前八月，我国百城新房均价累计涨1%。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套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带领与会同志向遇难人员默哀，饱含着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对遇难人员的深切哀悼。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总结、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防为先，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前期暴雨台风反复冲刷浸泡区域、山沟谷地、临坡临崖、消坡建房等高风险地段，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堤坝、在建工地、危岩体、高陡边坡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抢抓时间除险加固。要用好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应急预案，提前备足抢险力量、设备物资，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

0: 应对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末端防灾实战能力，切实抓好镇村干部、网格员、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等基层队伍建设，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加强防灾避险宣传教育，构筑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刚性落实预警转移应措施，出现险情信号，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实做细转移群众安置管理工作，强化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大意义的理解把握，更加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保障。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要求的理解把握，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矢志不渝筑牢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不渝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标准的理解把握，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上，体现在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上，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结合广东实际，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足制造业当家的坚实根基，广东以靶向招商、强链补链、场景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产业集聚、场景落地协同共进，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2: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近日智源宣布将携手长龙合作，打造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并将共建文旅行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龙各大应用场景，开展新技术的攻关与场景验证。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高级副总裁王闯。
3: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龙的各个角落，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2: 记者走访发现，在广东，开放多元的应用场景已成为广东极具具身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2月，这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布局制造中心，7月还落地了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景首秀。从最初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刷新技能。负责人介绍，初期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则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核心底气。动意科技创始人 CEO 兼 CTO 任小雨。
4: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琶洲魔方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2: 近年来，广州前瞻

0: 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广州海珠区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项目达43个，算法备案项目43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日趋完善的产业链让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在深圳一家企业展厅内，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插花，还可以自主捡垃圾。依托企业自研的巨深大模型，机器人能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在与环境交互中持续学习。自变量机器人战略及投资总监徐蒙红：
1: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0: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 8.4%， 相关企业数量超 1.24 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 33.63 万台，占全国 43.5%， 连续六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产量 1518.21 万台，占全国比重达 81.7%。广东已将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集群培育、场景试点任务，提出加快突破机器脑、机器肢、机器体和关键核心部件，推进广东省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2: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巨深智能应用场景基本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0: 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给力，更是一种从实验室到车间都弥漫着的敢试敢闯的底气。在这里，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必从零开始，也不必为应用场景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与开放的场景生态相互赋能，广东巨深智能产业便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迭代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优势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最独特的吸引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广东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日，各校举行隆重开学礼，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本台综合报道。
0: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在开学典礼中融入国防教育。活动现场，一条由学生提议、人大代表推动的国防教育一条路正式揭幕。铁一小学六年级学生靳浩玉：
5: 每天上下学都可以感受到汲取这些知识，让我们充分的了解红军当年艰苦的长征。
0: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以见于行、思于心、悟于知为核心主题，将开学典礼升级为新学期做中学系列研学活动的开篇第一课。小北路小学四年级学生王月然：
6: 我收获了新的知识，通过去一些博物馆、一些图书馆，这样子我既能在学堂里学到新知识，还能在图书馆里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0: 广州荔湾区沙面小学教育集团六个校区同步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师生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沙面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苏远勋：
7: 让孩子呢尽快的适应新的校园学习生活，养成好的一个习惯，后续呢他的学习会更顺利。
0: 在广州市黄埔开源学校的开学典礼现场，学校以山指穿行正大光明为主题，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寄语。开源学校党委书记陈伟：
8: 希望在阳光校园能够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照亮他人，温暖彼此，最后成为正直、善良、大气这样的人。
0: 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把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孩子们认真聆听警察叔叔带来的交通安全科普，并写下一封封交通安全情书。 文德路小学党总支书记陈康英。
9: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文创，我们今年呢也开发了幸亏有你以及文明出行等等，孩子们通过拼装以后，他就可以粘在喜欢的地方，让文明安全的一个出行呢入脑入心。
0: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邀请消防人员开展安全教育问答活动，把消防车开进校园，将生命教育、安全素养培育融入幼儿日常启蒙教育。揭阳揭西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打破传统说教模式，依托揭西智慧教育平台，围绕 AI 换脸诈骗、网络信息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教学。揭西县第一中学校长刘晓玲：
10: 提升青少年素质素养与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性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做到知风险、会辨别、懂防护。
0: 佛山三水区2026年劳模进校园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三水中学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区23所中学的 4.6 万多名学生及基层工会干部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三水中学高一学生张景元：
11: 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下一个简单的指令，然后让机器自行运作。现在呢，我才知道原来学习如何去使用它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将在新学年不断地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与我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
12: 开学首日，我省各地各部门提早部署，协同联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出行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务实举措，以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守护迎接新学期到来。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上午，广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出击，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三级主办韦颂斌：
13: 因为这些食材是准备今天要用的，我们要求他们放进冰箱之前要加好盖子、加好膜、放好标签才能放进去，确保了他们今天加工完的要什么时间用完。
0: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红兵：
14: 三周之内要对我们所有的学校食堂、所有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及所有的食材供应商全面的完成这个检查。
0: 为应对开学季出行大客流，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统筹，联动公交、地铁运营企业打出保障组合拳。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经理陈远强：
15: 间隔时间呢，我们高峰期呢，就是能够保证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发班，主要是大概是8点到8点40分，需求是比较大的。晚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0: 早上7点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一所中学，民警和少年警营队员整齐列队，在校门口迎接返校学子，送上新学期祝福。深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四大队一级警长陈楚庆：
16: 我们全局每日将投入5000余名的警力，执行高峰勤务，切实站好学生上学放学的护校岗。
4: 本台消息，9月中旬，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活动将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供岗位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一批中国500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与，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
12: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研讨会以创新驱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聚焦2025至2028年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5大优先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
4: 昨天，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在广州开幕。 本次文学周落地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处湾区文化地标，涵盖高端论坛、文学对谈、主题沙龙、基层采风、公益讲座等多元形式，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沉浸式高质量的湾区文学盛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17: 在广东文学馆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拉开帷幕，本届文学周名家云集，二十多场重磅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 AI 时代的写作挑战、困境与希望等六场文学交流与对谈。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贺绍俊：
18: 有一个未来眼观的人，他应该看到这应该是个可喜的事情。 AI 它本来就是人创造的一种新的科技的一个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 AI 来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得更加精彩呢？
17: 海内外文学名家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 APEC 视野下的文学表达两大论坛主题展开对话，并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等多场对谈中探讨文学在跨语境交流下的边界拓展、技术变革中的坚守，回答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关切。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平：
19: 这几天就一直通过这个主题就思考了什么叫文学的边界，什么叫文学的无限。我希望我们三地紧密的通过大湾区的文学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文学活动，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文学交流，把人心相通往更深处去走。
17: 大湾区文学周早已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标志性品牌活动，打破文学边界，让各地文学创作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纽带，不断凝聚大湾区文化共识。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主任潘凯雄：
20: 经过六年来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文学周的活动是不断的壮大，也不断的成熟，也相信呢，它在全国这个文学界乃至文学界以外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会是越来越大。
12: 本台消息，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六季产业发展大会暨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再岁开幕，会上发布了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启动广东省六季技术与产业深融合湾区型暨广货型天下六季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系列活动，会场特设六季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路演发布区，多项成果实现全球首发、全国首秀。
4: 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澳门开赛，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际会湾区为主题，并首次增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赛场，采取珠澳联合办赛模式。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等项目，横琴分赛场开展重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
12: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运已顺利落下帷幕，广州南站共到发旅客 3491.96 万人次，期间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1.28 亿人次，较去年增加 32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日均发送旅客 207.1 万人次。今年暑运期间，广州地铁线网运送乘客6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达 970.6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0.1%。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4: 本台消息，白云边检站介绍，截至8月31号24时，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
12: 又到退伍季，8月底驻粤部队举办各具特色的告别仪式和隆重的退役仪式，从青涩少年到铁血男儿，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国防。面对战旗，那句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诠释着军人不变的忠诚与担当。本台报道，
21: 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场特别的退伍老兵枪支交接仪式正在进行，数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士兵列队而立，紧握那支陪伴自己走过无数风沙烈日、执勤演练的钢枪，郑重地托付给战友。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宇中：
1: 列位同志，我机场退役，今天我家这把陪伴我四年1461天的钢枪交付于你，希望你不负众托，不辱使命。
21: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夏秋季满服役期士兵退役仪式近日举行。仪式上，支队领导宣读退役命令，向全体退役老兵致以崇高敬意。330余名满服役期军人光荣退出现役。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某部徐佳。
2: 我是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过来的，当了5年的兵。之前的话，因为在父母手底下比较娇生惯养一点，然后来到部队之后呢，他就让我真正明白男子汉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团结，什么是纯洁，什么是忠诚。
21: 熟悉的送战友旋律缓缓响起，战友们带着不舍卸下对方的领花、肩章、警衔，再理一理衣领，再服一服帽檐，每一个动作都是祝福。愿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到新岗位再立新功。
4: 本台消息，第九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暨2026国际低空经济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4号至6号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汇聚超1000家国内外产业链企业，超50000名专业观众，覆盖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大会新增低空应用演示区、国际展区、服务贸易展区三大特色专区，大会期间将同步推出50余场高端主题活动。
12: 本台消息，作为世界田联与中国田协双经赛事，2026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20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起跑。相比去年26000人规模，今年参赛人数将进一步扩大至30000人。据悉，今年赛事报名通道今早10点启动，9月11号18点截止报名。
4: 新闻浏览，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2: 昨天下午，我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启动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以来，已收集2.4万条违法线索，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改为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
4: 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80%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1%， 二手住宅均价累计下跌

0: 32%。
1: 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榜前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做人如果冇梦想，仲要下

0: 你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受，
3: 爱家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